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介绍，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精准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是稳就业的重中之重。
2: 当前2026届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毕业生还在寻找工作。如何帮助毕业生更好实现就业？将提供哪些就业政策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介绍，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及时获取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将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纳入服务范围。
1: 黄俊梅表示，毕业生可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也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中国公共招聘网等渠道进入求职登记小程序，填报求职信息，即可免费获得岗位信息、职业指导等服务。
2: 针对如何提供就业帮扶的问题，黄俊梅说，有关部门将对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者是就业见习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呢，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
1: 那么据介绍，从现在起到年底，百

0: 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进活动等招聘活动会接续举办。那么目前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正在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1: 聚焦提升就业能力，有关部门将根据毕业生需求，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那求职过程当中呢，毕业生也应该注意维护就业权益。有关部门将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0: 黄俊梅表示，人社部门将全力以赴加强就业政策服务高品质供给，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工作，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
1: 此外呢，三支一扶计划是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示范项目，各地已经陆续启动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副司长孙小丽介绍说，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加快推进人员招募、岗前培训，持续做好日常管理服务、待遇保障、期满流动、跟踪培养等工作。欢迎广大高校毕业生踊跃报名参加三支一扶计划，在基层施展才华，成就梦想。
2: 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大盘稳中有底。从岗位推送、技能提升到严打招聘乱象、维护权益，再加上三支一扶，也就是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拓展基层赛道，稳就业，关键在把政策落到每一个人头上，给青年兜底，给发展托底。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关注国内新闻，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
0: 那么，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目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规划全文呢共11个部分，其中规划明确要狠抓体育行业作风，完善体育诚信体系，严肃整治体育领域弄虚作假、操纵比赛、赛场暴力等行业乱象。明确各级运动对教育管理监督责任，严查青少年比赛冒名顶替、年龄造假问题，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
2: 我们注意到规划里呢有两个数据，一个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那这两个数据呢，实际上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动起来，不要拉低这样一个均值。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随着对体育的了解更多呢，现在真的感觉体育呢，在未来人们的生活当中的作用和价值会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大家强身健体的一个手段，那在塑造人们精神方面呢，我觉得也会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我相信体育呢也会发挥出它的作用来。
0: 这个一下子把曹老师对于体育的这项事业的未来发展规划给激起来了啊，因为曹老师以前也是在
4: 跑体育口
0: 啊，对，也是希望这个规划的提出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体育场，或者说走进健身房，
2: 都动起来，
0: 都动起来，
1: 就是全民运动啊。
0: 对，全民健身啊。再来说说，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呢，咱们国家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 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那么数据显示呢，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此外呢，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遏制。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各地打通校内校外育人场景，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生态，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2: 再来说说消费领域，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1.1 万亿元，汇集 1.5 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370.7 万辆，家电以旧换新 6326.6 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7909.8 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 99.2 万件。
1: 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之下呢，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份达到了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至 62.4%， 那创历史新高。我们再来看一下运动品牌耐克啊，在国内最大的线上零售伙伴滔博发布了公告，确认啊，从明年1月1号起，这个滔博呢将不再获得授权在中国内地线上平台来销售耐克产品了。这也意味着双方持续27年的线上经销合作走向终点。
2: 耐克另一个重要经销商宝盛国际同一天也发布公告，线上平台销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全面终止了。事实上，耐克酝酿线上渠道调整的消息早在6月底就已流出，时隔不足一个月，相关调整正式落地。
1: 耐克集团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申凯西以署名文章形式解读了此次终止合作，表示耐克呢将重构大中华区市场生态，其中呢重点聚焦打造线上数字市场生态。从明年1月起呢，耐克将以天猫、京东、抖音的官方旗舰店以及耐克官方网站 APP 为核心，重新打造在中国的数字市场生态。
2: 他指出，这样的调整并不是为了缩小消费者的购买渠道，而是减少渠道的碎片化啊，优化消费者全流程体验。
1: 一系列渠道改革动作背后呢，是耐克在华业绩持续承压。根据耐克集团2026财年的财报，大中华区全年营收啊 58.4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第四季度营收呢是 12.97 亿美元，同比下滑 12%。市场呢连续八个季度营收负增长。
2: 是的，再来关注科技方面，据介绍，一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是一款罕见病治疗药物，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呢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其上市，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专家介绍，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的罕见神经系统疾病，分为一型和二型两种亚型，主要症状是难以遏制的瞌睡，患者会在说话、吃饭、聊天时突然秒睡，是一个24小时的睡眠障碍疾病。而且一型发作性睡病患者还可能随时随地的出现猝倒。
1: 专家介绍呢，针对这种24小时睡眠障碍罕见病啊，全球治疗药物呢是以缓解和改善症状为主，急需要针对发病原因的治疗新药上市。目前全球的批准上市治疗药物呢，不仅药效有限，而且部分患者可能存在器官慢性损伤、精神或躯体药物依赖、认知功能下降等短板。
2: 此次获批上市的这款创新药在全球开展多中心临床试验，受试者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青少年患者。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款创新药能够改善疾病的核心症状，未来有望成为病症一线治疗用药。
1: 中国证券报报道，进入7月份，苹果 iPhone 18系列手机已经在量产，正处于产能爬坡阶段。目前呢，苹果 iPhone 代工组装这个厂商富士康已经进入了招工的高峰期。
2: 日前，市场调研机构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4%， 但是苹果、三星仍然实现逆势增长。第二季度苹果在中国市场出货量达到1240万台，同比增长 24%， 以 19% 的份额位居第二，其出货量及市场份额均创下苹果历史第二季度的新高。
1: 2026年上半年，全球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全行业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在此背景之下呢，绝大多数手机品牌纷纷上调产品售价，部分机型甚至经历两轮调价，最高涨幅超千元。在行业普遍涨价的行情之下呢，坚持原价发售的 iPhone 17系列性价比优势被进一步放大。
2: 是的，目前 iPhone 17呢维持原价，但是即将在

0: 秋季发布的 iPhone 18大概率会大幅涨价了。那么去测算呢，它这个 iPhone 18叫 Pro Max 1TB 版本的物料成本，比之前呀增加了$300，仅硬件的成本涨幅就接近2000元。叠加品牌利润，那么新款的这个 Pro 系列有可能售价就突破1000元 ，1TB 的大容量版本还有可能突破15000。妈，一个手机就这么贵哈，真是没想到。也希望这个到时候看看吧，看看这个手机有没有一些新的功能啊。
1: 嗯，中国足协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辟谣有关中国女足主帅米利西奇辞职的消息。通报写道，中国足球协会近日没有收到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先生任何辞职的书面或口头信息。米利西奇呢，将按计划带领球队备战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0: 根据亚运会备战和参赛计划，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将于8月8号到9月10号在苏州集训，并于9月11号出访日本参加亚运会女足比赛。
1: 目前队伍正在按照主教练米利西奇制定的集训计划推进各项备战筹备工作。那外教团队呢，计划于集训前一周返回国内并备战亚运会。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一部火爆的美食综艺。这个今夏美食竞技赛道啊，迎来了现象级作品。爱看美食综艺的朋友就是可以有眼福了哈。食神百厨大战凭借百人星宿厨艺比拼模式啊，这个深耕中华百味内核，持续霸占各大影视数据榜单。
0: 节目跳出普通美食综艺娱乐框架，一边以甜辣口味团战打造全新的看点，一边打通线上荧屏热度与线下餐饮消费市场，让深藏后厨的民间厨师站到大众视野，让一道道地方家常菜成为城市文旅新名片。
1: 嗯，那相比于普通的综艺碎片化的热度呢，本次节目真正实现了单品美食垂直出圈。广东白切鸡、莲花血鸭等多款地方菜品借着节目镜头呢走红社交平台，其中呢素厨带来的厦门煎蟹成为了全网顶流美食爆款。后台数据显示呢，厦门煎蟹微信指数单日环比暴涨3927.57%。
0: 我的天！那
1: 煎蟹整体搜索热度涨幅超13倍。
0: 对，你看厦门当地的文旅官方也是主动联动宣传，把这个叫煎蟹升级为城市特色美食 IP。借助流量完成了种草啊、打卡呀、城市文旅的宣传，而且还有一些网友来复刻同款产品、美食测评、这个探店等等。所以这个通过这样一档节目的美食从电视屏幕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餐桌。
1: 对，食神百厨大战也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这个餐饮 IP 赋能路径啊，把节目曝光实实在在转换为线下门店的经营数据。那这个像厦门的煎蟹女王、自贡蔡一姐等等多家门店营业额涨幅普遍超20%，最高门店涨幅达到了89%，这订单量最高同比暴涨130%，
0: 民以食为天呐。那么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与人生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0: 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你走过街边经手的诗篇，来不及朗诵消失不见。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说怎么品味哈、怎么喝这个铁观音。
1: 你要说那么热闹是吧，也喝不着，或者说方法掌握不好，这时候你仍然喝不到好茶。所以呢，这铁观音呢，它跟别的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更强调器皿，就是茶器、茶具和手法。它和其他茶不一样。其他茶可你放那儿啊，你就把温度掌握好了，你就可以喝了，像绿茶。但是铁观音呢，恰恰不能放那儿就喝
0: 了。对，比如说您手里得了一个挺好的哈，这么几两铁观音，但是您要是知道更好的气泡方法，更适合它的，这茶的品质就会在您手里啊，这个100%的发挥出来。
1: 对，
0: 嗯，
1: 你看过去说有句话叫“善行还需善言”，就是你做好事帮助别人，你还得把话得说到了，让人家的心里能够接受。不要像那接来食，就是说你来吃来吧，这给你了，那可能人家有点自尊，人都不会吃。所以善行还需善言。那么咱们好茶还需好冲泡，
0: 对，
1: 也是同样道理
0: 啊。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美食美器嘛哈。那铁观音，如果我们冲泡的话，应该选用什么样的这个茶具是比较合适的？
1: 咱们先说上选，上选铁观音，上选什么意思？就是最好的用的方式啊，就是用盖碗。而且还不要用绿茶那种大盖碗，就要用中号或者偏点小的盖碗。那么盖碗小大怎么掌握呢？那么我告诉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您就是在外边如果买它给您打成零包的那一小包茶，一般是7克。如果您把茶放到这个盖碗里头，经过2泡到3泡，这个茶平了这个盖碗的这个上口沿了，这个最合适。放到3泡以后它鼓起来了，太多了那就是茶叶，你这碗小或者茶叶量大。如果它没有瓶挖着芯呢，证明茶叶小，茶叶量小。那么茶叶量大和量小，也就是说你杯子茶碗大太大或太小都不好。为什么呢？它有一个最佳比例。如果说你茶叶放的太多，那么你可能不习惯的话你会觉得苦。如果茶叶放的太少或者杯子太大，盖碗太大，你会觉得很淡，不煞口，老觉得这茶怎么没劲儿？
0: 不过
1: 不是那茶没劲儿，是您那个放茶少了，或者说您那盖碗太大了。你看盖碗有大的，就是喝绿茶的，成都是吧？那茶馆里的白龙门怎，他要喝这茶，那都是大号盖碗，是吧？那么咱们如果喝这个铁观音类的乌龙茶，那么不能用大号盖碗，要是中号偏点小的盖碗，具体大小，刚才咱们说的标准了。首先咱说啊，瓷器为首选。那有人说了，说我有这个紫砂行不行啊？紫砂也行，但是第一是不方便，第二它夺味。为什么呢？紫砂是陶器，陶器啊它对这个茶的香味有一定的吸附作用。所以你挺好的茶是吧，你这个沏完了这以后，铁观音呢、你怎么喝着跟茉莉花茶那茉莉味儿，你说为什么呀？
0: 这个一部分香气吸附在这个紫砂里头了。
1: 对，就是您前两天的那个茉莉花茶那香味留到这儿了、是吧、那您说我那好吧，我用玻璃杯，我玻璃杯不挂香不留香、玻璃杯也不好。玻璃杯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它那个温度啊方式和你往外倒都不方便。所以呢就上选就是刚才说了，就是这个盖碗。是吧，盖碗它整个一套组件呢应该包括一个碗，就碗体下边一个小托底儿、上边有一个盖。这个三件套是吧？另外呢，你在如果咱们家里边沏啊，稍微咱们要点程序，或者说，俗话说讲究一点，那您还预备点什么呢？你说还应该有什么？
0: 起码得有喝茶的杯子，而且你要把它这个茶，先倒一个公道杯里是吧？
1: 另外在倒的过程中啊，为了防止那碎茶叶沫什么的进入这个杯子，你还没有茶滤，就跟漏斗状那么一个东西，
0: 对，像篦子似的。
1: 篦子。另外这些东西你放哪儿呢？

0: 你这水完了流的满桌子是都比也不行啊，是吧？您还得有一个茶台
1: 啊。
0: 那么最简单的，我觉得应该包括这些东西。
1: 嗯，
0: 当然家里边往往不是都具备。你像我说这么热闹嘛，我喝茶也没这么多东西，
1: 嗯、
0: 我就没有茶台，因为我家啊，它没地儿放这茶台。
1: 对，
0: 人家给我一挺大一茶台，我都在搁一边搁着，搁不下我这桌子，
1: 嗯、
0: 搁茶几儿我又真的禁不住。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折中一下，
0: 对，
1: 按照自己的这个方便程度哈、啊，既讲究又别那么矫情。
0: 这就是咱们说，您可以不去做，但是您不能不知道
1: 哦，
0: 是吧？许我不去。不许我不会，您得知道，您别回来上人家那儿，人给您喝茶，您不知道这干嘛的，漏怯了、
1: 哦，对，
0: 是吧？
1: 嗯，
0: 公道杯刚倒回去还没分呢，您就端起来咕嘟咕嘟，您给喝了，这里头让朋友就是
1: 就
0: 是吧、嗯？您也尴尬，朋友也笑话、嗯，是吧？
1: 所谓的这个公道杯哈、啊，咱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比如说这个茶，通过这个篦子篦进去之后，分别给各自的这个小茶碗上斟上，是吧？
0: 对，
1: 先倒到这个杯子里，这个杯子叫公道杯。
0: 哎，公就是公开的公，
1: 嗯
0: 啊，道就是那个道理的道，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你叫公道杯啊，或者它就是起一个小茶盂的作用。
1: 对，
0: 因为你要是由这个盖碗直接往你这个小茶杯里饮用的杯里倒啊，小非常困难，因为那杯子就牛眼杯很小，一口甚至是就喝下去了。那怎么办？我先放一个稍微大点的一个。这个公道杯里，然后呢，你比如说有六个人喝茶，四个人喝茶，哎，哗，我就循着这么一倒，然后看哪个多点，哪个少点，不行，嘚儿，我又走一溜，这个叫关公巡城，是吧？
1: 嗯、
0: 那么公道杯的作用实际上就这个。另外还有一点啊，咱们喝为了要喝到好的味道，那个剩茶您就不要再喝，只要茶一凉，您就别再吝惜。哎呦，这茶还没喝完呢，我热热再喝，我兑点热水再喝吧。那说实话，就喝不出那好味儿来了、
1: 哦。
0: 那怎么办呢？您就干脆给它倒了，倒到茶菜里，或者您倒一个大碗里头，
1: 嗯
0: 啊，然后再沏新茶再泡。
1: 所谓品味，品味嘛，
0: 对、嗯，这个呢，咱们说的是怎么去喝，但是怎么泡这茶也很有讲究。以前咱们说过，你比如绿茶叫什么？叫沏泡。
1: 嗯，
0: 你甭管是上头茶叶、中头还是下头，是吧？都是什么呢？茶和水一体，都在这杯子里边，
1: 不分啊，
0: 不分。
1: 嗯，
0: 那么咱们上次有一次讲到这个
1: 凤凰单丛
0: 啊，当毛单丛这类的，咱们叫什么泡？
1: 淋泡。
0: 对，
1: 嗯，
0: 淋泡法，淋泡法什么意思呢？把茶叶放在那个茶滤子里头、茶篦子里头，然后用热水从上边慢慢的淋浇下来，
1: 嗯，就直接浇到这茶叶上，
0: 哎、直接浇到茶叶上，然后呢，它就到下边那个公道杯里边了，
1: 嗯
0: 啊。那么今天咱们讲这个铁观音茶，既不是这个
1: 气泡，
0: 也不是淋泡，它叫什么呢？叫冲泡，
1: 嗯，
0: 哎，冲泡实际上啊，它也不是说拿水一冲就行了，它中间要稍微停一个过程，
1: 哦，
0: 哎，严格说呢叫冲。这冲跟泡呢区别在哪儿呢？区别就在于时间，就是水和茶在一起的时间。
1: 嗯
0: 啊，咱们一般讲第一泡叫洗茶也好，叫润茶也好。那么一般的来说，如果您的茶是普通茶，不是特别老的那种茶，那么您有五秒钟，不要超过八秒，是吧？然后您把水倒出来，这茶可以喝也可以不喝。然后您二泡水仍然要开，二泡呢大概在10秒到12秒。
1: 哦，
0: 您这数着数都不要紧，是吧？然后给它倒到公道杯里，你就可以正式开始喝了。因为一个碗很小，您倒出来的话，如果两个人喝呀，一人也就是一两杯，换句话说一两口就喝完了。
1: 嗯、
0: 那么您在三泡四泡这儿延续下来，一般过了三泡之后，根据茶叶的情况，您要给它遮一个，
1: 哦，
0: 给这茶叶放到这面啊，放到这个茶盖上的，
1: 嗯，
0: 然后呢。倒一个个儿，再把这茶是吧？用那个用它有一个拨具，给它再分到那儿。你要不太讲究，拿手摁一下也行。有客人那边用手啊，人不敢喝了。自己家里我就用手，
1: 嗯，
0: 或者用一个其他小勺都行。
1: 嗯，
0: 然后哎，您呢在这分之前还有一个闻香。
1: 嗯，
0: 二泡到三泡之间，您别忘了这闻香。
1: 对，
0: 闻香什么意思呢？有双闻，一个要拿起那盖儿来。就茶碗
1: 的
0: 那个
1: 盖
0: 儿，哎，您闻的时候，哎，米夏，你介绍一下你怎么闻，跟大家说说。
1: 托肖老师的福，我刚才又喝了上好的这个铁观音哈。肖老师说，这喝茶不仅仅是喝是饮哈，同时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审美途径。嗯、那我们说这个闻可以闻这个盖碗上面的盖儿。我一开始呢是把这盖碗正对着自己的鼻子，然后也挺香的，但我要努力的吸，
0: 对
1: 吧？
0: 有点傻这。

0: 傻，有点傻，漏了点气。然后这时候肖老师说，你可以把盖儿稍微移动一下。哦，我这么一移动，我发现真的有变化。嗯，因为这么一移动，有这个气流的这个变化。
1: 对。
0: 而且这个香气是若有若无，你就更加感觉到。
1: 太对了，重点就是若有若无。
0: 啊，你就更加感觉到这种香气带给你的这种享受。
1: 是。
0: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真的是若隐若无。你要是细闻呢，好像还没有；你要是不闻呢，它还萦绕在那儿。嗯，
1: 它这个情趣就在这儿。另外闻呢，咱们说方式也有关系啊。
0: 嗯、
1: 一个是不能在那儿不动，说这有点傻
0: 啊。
1: 但是你如果乱动行不行？乱动更傻啊。这个它有一定规律，它不能上下动啊。
0: 对，
1: 别让人感觉你像在舔这玩意儿似的，是不是？
0: 对我当时闻呢，我就是下意识的，就是顺时针的这么闻了一下。然后肖老师还说，哎。对，就是这么闻，
1: 也可以左右，稍微的左右这么、
0: 哦，
1: 但是绝对不能，第一不能上下，第二不能啊，就是先从上到右，然后再转过来到了左，一定从上到左，再要下再到右，
0: 啊、哦，
1: 这样你左手拿着也方便。
0: 嗯、
1: 如果你那么着你自己绕手，别人看着也别扭，
0: 您自己不舒服，别人看着也不舒服哈。这是我们说，品味乌龙茶的时候，闻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说乌龙茶里的铁观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说到了哈，品味乌龙茶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去闻它。
2: 是，
1: 我们说可以闻盖碗的这个香味儿，盖碗的这个上面这盖儿的香味儿，还能闻哪儿啊？
3: 还有就是把茶叶倒出来之后闻那个咱们盖碗那碗底，这俩香味是不一样的，你看很怪。
1: 嗯，是，
3: 哎，它底下那味儿可能就更浓一些。
1: 哎，
3: 因为它，你想它那么多茶叶附着在那儿，另外它整个的表面面积大，所以那个，所以你要先闻呐，盖儿，再闻那碗底。
1: 对，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 哎，它是加重的过程。
1: 嗯，
3: 如果你先闻闻那盖儿，那先闻那底，你再闻那盖儿，你会闻哪儿香啊？找不着这香味儿。
1: 强烈刺激之后，再简单的刺激不行了，是吧？
3: 对，
1: 嗯。
3: 所以你看啊，闻完了之后，你给那茶叶再归位，还倒把底儿做面，面做底儿倒过来，继续，你还可以再冲泡。
1: 嗯，
3: 那咱们讲了，气泡有余香，但是我觉得如果您不是特别的在意的话，不一定非得气泡不可。我个人感觉五六泡之后，这香味儿就味道就差很多了。
1: 哦，
3: 那么咱喝茶呢，主要品这个铁观音，品什么呢？有一个叫观音韵，韵味的韵，茶韵飘香的韵。这观音韵呢，很难用语言具体去描述。那么第一，要靠你自己的这种味觉、嗅觉的灵敏程度。你感受的一种对心理的一种影响。
1: 嗯，
3: 还有就是包括你的饮茶习惯，还有更重要的，你茶本身是怎么样。
1: 嗯，
3: 那么你说米夏，刚才你喝的话，如果你觉得这个茶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就是观音韵。你刚才喝咱们那个茶，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1: 首先之前我挺期待的，
3: 嗯，
1: 因为又和肖老师坐在一起面对面的聊茶，我觉得受益匪浅，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3: 咱别老聊这个，进入主题。
1: 就很期待嘛哈，因为我们事先沟通过，肖老师说这个茶应该是冲泡方法啊，那我就来操作，我就来泡了这个铁观音。首先我是把茶放到这个盖碗里了，然后呢用沸水给它淋上，由杯壁啊一圈给它淋上之后，淋完了之后呢，把这盖儿盖上了，盖上大概有五秒钟左右，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五秒钟左右，这第一泡茶呢我就给它滗出来了。嗯，茶汤很清澈，是那种淡淡的金黄色，这时候茶香也就出来了。
3: 嗯，
1: 因为现在的制茶工艺，肖老师刚才也说了啊，都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3: 空调
1: 茶抽湿，所以第一泡茶也很干净，所以我们把第一泡茶也喝了。这个茶入口之后呢，是很绵软的，您觉得唇齿之间都变得很润滑，
3: 是
1: 不涩，一点都不涩哈。嗯，第一泡茶喝了之后，我们还闻了一下这个杯盖，淡淡的清香，然后又冲了第二泡。这个第二泡我感觉要比第一泡要浓郁，而且边喝边聊嘛，我发现这个回甘啊，它不是说入口之后马上就回甘了，不是。
3: 对，
1: 是我和肖老师在聊天，我这嘴里并没有茶的时候，这个回甘哎不觉如缕，若有若无的出现了。嗯，
3: 这就是所谓入口绵软，回甘什么
1: 悠长。
3: 对
1: 啊，我觉得我这些所有的正面的这种很欣赏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审美愉悦，就是肖老师说的所谓的观音韵。
3: 对，
1: 嗯，
3: 那么大家可能理解不一样，有的可能呢理解的是入口这段，你比如我对入口比较强调，就入口不能梗不能窜，那么回甘呢，哎我也细细体会。还有人呢可能更在意这茶涩不涩，也有时候可能啊，你入口涩入口苦，回甘会更甜。就等于你经历了这个风霜了，你回来这个甘，你就能感受的就是更真切一点。那每个人都不一样，每种茶也不一样。所以呢，咱们我觉得喝这个铁观音茶，我建议您应该预备两种不同的品种。如果您每天老喝同一种茶，或者上下午老喝同一种茶，您会产生审美疲劳。因为同样的茶，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水温，您没有一个新的变化，会感觉疲劳，慢慢您喝不出茶好来了。
1: 嗯，
3: 那么您最好是两种，这两种茶呢，应该是风格略有差异的。你比如说有夏茶和秋茶之分啊，或者说是传统手法和这个现在空调茶之分，这样你能更好的去体会领受这个铁观音的妙处。
1: 嗯，没有对比，没有鉴别，因为有差异化哈，
3: 是，
1: 所以我们就会感觉到它的个性，这种审美享受呢可能会更加的丰富。
3: 对，
1: 说到这儿了哈，问肖老师一个问题、
3: 啊，
1: 这也是听众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美食配美器，尤其是这个冲泡茶叶的时候哈，可能不同的茶我们要找不同的器皿。
3: 对。
1: 但有的听众朋友说，那比如说我用那种金属的保温杯或者是金属的容器来，冲泡茶叶好不好呢？可不可以呢？
3: 这看您喝什么茶。今天咱们聊的是铁观音类的，那么我建议，如果您要是出于携带的需要，或者说出于比如说方便，我在办公室不便于用盖碗，这个也太夸张了，我老板看见是吧，该有意见了，
1: 就是
3: 您是喝茶的，您是上班的是吧、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用。那是怎么叫可以用？在一定前提之下，您先把这茶呀给它冲泡出来，您再把那茶汤，就是茶水，您倒到您那个，比如说您有一个特别讲究的，从哪儿送您的，或者买的一高档的几千块钱的钛合金的杯子，您挺愿意宣扬一下这个的，可以，您倒到那里边，或者说您那个冬天是吧，胃弱，说铁观音本身它略带点寒性是吧，凉性，那么您放的一个保温杯里也可以是吧，但是尽量不要把盖盖太严，同时一定要掌握叫茶水分离这个原则。
1: 嗯，
3: 铁观音如果茶水不分离，那您叫白喝不说，您还糟蹋这茶了。
1: 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您不能把您这个茶和水都放在您这高档的这个
3: 就变成
1: 金属制的保温杯里头。
3: 对，变成沏茶了就不行了。
1: 嗯，
3: 其实严格讲，绿茶你茶水分离，您这样试一试，都和老在杯子里泡的都不一样。
1: 哦，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太推荐用这种金属的杯子，
3: 对，
1: 除非您是没办法方便携带啊，或者说您去开个会挺长时间，您说您拿一盖碗这也不太合适是吧，
3: 是。
1: 嗯，
3: 你看金属杯子它在国外也流行了一段，它其实最早先是部队用的，它和那个袋泡茶是同时兴起的。
1: 哦，
3: 一开始呢就是西方人也是散茶，但是你要部队行军打仗，你弄点散茶极为不便是吧，那么它就做成这个袋了，一个个袋呢它用金属的杯子，铁杯子这么的，因为在暂时不可能非常讲究，但是现在咱们说一遍，你用金属我建议您用两种金属，一个是钛合金的啊，那杯子很贵，可能得一两千块钱。再有就是呢，用304不锈钢，就食品级不锈钢。
1: 哦，
3: 您买这杯子别贪便宜，便宜没好货，是吧？那都是不锈铁，它对人体有害。
1: 嗯，
3: 还有您绝对不要用铁杯子，铁杯子沏茶有铁锈味儿。
1: 哦，
3: 不要用铜杯子，铜离子对人体有害。
1: 哦，
3: 它不仅让您说不出话来，是吧？容易得喉炎。你看过去说雅泉。诸葛亮的雅泉什么意思，就是那里边含有铜离子，喝了以后这只人说不上话，另外对可能对生殖系统还有影响。
1: 哦，
3: 那么其他不明金属的这种杯子铅的更别说是吧，重金属对人的危害更大。
1: 嗯，
3: 简单的说我不提倡用金属杯。
1: 如果您实在要用哈，那比如说什么茶是不能用金属杯子，比如说绿茶可能就不太适合。
3: 哎，对对对，哎，除非就是您迫不得已要用这金属杯。
1: 嗯，
3: 首先您在家里不要是吧，您如果您在那个写字楼办公室里边用的话，也不要拿它去沏茶。
1: 嗯，
3: 仅仅拿它去盛这茶。
1: 对，盛了已经沸出来的没有茶叶的那种茶，
3: 仅仅是茶水茶汤。
1: 不提倡用这个金属的杯子来烹茶，
3: 对，
1: 来泡茶，而且你也看不见茶汤的颜色，
3: 是，
1: 嗯，看不见茶叶在里面飘摇的这个形状啊。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2: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在学校做学渣多年，我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在这要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比如说，当我们学渣向学霸借作业抄的时候，学霸们总会特别轻蔑地对我们说，我可是乱写的呀。这时候一般我们学渣就会非常大度地回一句，没关系。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就我对目前年轻人的观察呢，在这里我确实有了一些心得，要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觉得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社会上的很多年轻人，在他们准备辞职之前和在他们准备分手之前，往往是他们人生当中人生感悟最多的两个阶段。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3: 三言两语，
4: 言简意赅，
3: 有问有答，
4: 礼尚往来，
3: 风轻云淡，
4: 春暖花开，
3: 闲言碎语，
4: 欢乐开怀，
3: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4: 闲言碎语。
0: 时间它是条河，
1: 悄然流逝。
0: 回忆啊，它是场雨，
1: 淋湿心情。
0: 寂寞是朵云，
1: 遮挡了阳光。
0: 在我们感情的世界里啊，总会有些烦恼相伴左右，
1: 当然也总有些喜事儿，乐得我们那是前仰后合。
0: 而在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1: 做大海中坚强的泡沫，
0: 亦或是把生活呀过成如诗的短歌。
1: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0: 聊聊我们忙碌的工作，
1: 聊聊我们沸腾的生活。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个话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他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原来进入职场呢，都想的是混圈子拉关系，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啊，相对纯粹了啊。入职之后他就干自个儿手里的那点活，很少跟人你来我往了。
1: 我们电台年轻人多，像这样性格的人呢还不少。我们90后编辑小莹莹就是一个，除了我们几个走得近的，她很少跟别的同事打交道。
0: 没错，我们90后比较自恋的小莹莹，她自己曾经说哈，成年人相处起来太复杂，一会儿哪句话说错了就特别容易得罪人，跟别人交往半天吧，弄得自个儿心里特累，所以呢有那功夫她宁愿跟小朋友去玩。
1: 后来我们莹莹又强调了一句，我们节目组的后期三月家的孩子除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跟三月家孩子一块玩，虽然不会心累，但是容易心口疼。
0: 特征。
1: 话说我们节目组后期三月家的孩子正上幼儿园，也不知道说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呢，一到高温天这幼儿园就给孩子们放假。
0: 这孩子放假了不要紧，这家长还得上班呢。于是乎我们老实巴交的后期三月就实在没办法了，就只能把孩子带到单位来了。带到单位了又不敢大声喧哗，就把孩子放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让那个小孩子呀自己待着玩。
1: 我们编辑莹莹一看可高兴了，她自己有个小外甥，跟三月家这孩子差不多大，俩孩子莹莹都特喜欢，一见了就要逗着人玩。
0: 话说就前两天啊，这个我们编辑莹莹呢手里活刚忙完，就凑到人家三月家孩子边上去了啊，孩子呢一来二去也跟他挺熟了，俩人就没事开始海聊。
2: 姐姐你几岁了？
0: 就这问题一般要是别人敢问我们编辑莹莹，那肯定立刻翻一白眼就走了，但是在三月家的小伙伴面前，我们莹莹的态度相当好，绝不隐瞒事实。于是乎我们莹莹脱口而出，
1: 姐姐今年26了。
0: 听到莹莹这么说吧，三月家的小伙伴嘴撅，相当不乐意的说道，
2: 姐姐你骗人，我看你最多也就17、18岁。
0: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都能想到下一步的故事情节啊。我们莹莹主要特点就是自恋， 一听别人夸自个儿长得如此之年轻，我们莹莹当时高兴死了，心理活动就展开了，就琢磨着，哎呦，我在别人眼里头愣是一冻龄少女，孩子肯定不会撒谎啊，肯定是我有闭月羞花之外貌。于是乎带着非常喜悦的心情，莹莹就特别开心的继续跟这小宝贝儿聊天。
1: 真的呀宝贝儿，那你跟姐姐说说，你为啥觉得姐姐才十七八呀？
0: 就在此时，我们三月家的小宝贝儿抬起了头，非常认真的给了莹莹一个正确答案。
2: 岁数大的女人都不会再长青春痘了，姐姐你看你满脸都是青春痘。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里呢就跟大家一起回眸一下过去，然后再继往开来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哎，街上总有要饭的，都是脏兮兮的，破衣烂衫。而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比如说要饭的这件事，现在的要饭那都变得衣着光鲜了，不要钱了，直接要红包了，而且连自己的名字都改掉了，原来叫乞丐，现在叫主播。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已婚青年啊，在这里呢要和大家一起聊到一个非常时尚的话题，那就是微信运动。哎，不瞒各位说，自从我给我太太推荐了微信运动之后，我太太就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每天都会非常关注自己在微信好友里面的排名，而为了使自己的排名特别特别的靠前，他已经坚持每天早上起来定好闹钟，然后强行让我起床之后带着他的手机进行晨跑。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磨砺啊，我总结出来一个经验，在这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各位一定要记住了，吃苹果的时候不建议各位花太多的时间去削皮儿。这主要是因为啊，如果你这么干的话，就很容易会被超市的服务员发现了。本人是个优质青年，自从工作了以后啊，赚的也不多，生活呀非常的艰苦。由此呢，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有事没事的就经常去买彩票。而每一次看完彩票的开奖之后，我都会默默地安慰自己一句，那就是刚才简直是太闲了，就差那么一点儿啊，我就成了万恶高富帅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特自恋的女孩向大家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2: 亲们，我今早上没洗脸，我就去楼下买豆浆，然后那卖豆浆的大妈特惊讶地问我，为什么皮肤保养得这么好呢？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呢？
1: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自恋的问题，贴吧的网友立刻给出了答案。
4: 大姐，估计是那个卖豆浆的大妈把你当成她同龄人了吧。
2: 话说这天，一年轻人去问大师，
5: 大师，我怎么才能把酒给戒了呢？
2: 大师看了年轻人一眼回答，
5: 回去找个老婆去吧。
2: 年轻人继续问，
5: 啊，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要是找个老婆，她就会管着我了，我就能把酒给戒了呀？
2: 大师摇了摇头。
5: 那啥呀，你找了个老婆之后，你还能有钱喝酒？
2: 话说这天，在足球之夜的直播里，乔生老师正和一女嘉宾做节目，乔生老师跟人女嘉宾吹牛。
6: 这个足球比赛啊，我平时看的多了啊，您别看我自己不踢球，但是我懂得关于足球的一切知识。这位女嘉宾，你有什么有关足球方面不懂的事儿，您直接问我就行，不用客气。
2: 于是这女嘉宾向韩老师提了一个问题。那韩老师，您能告诉我足球门后面挂的那个足球网，它一共有多少个窟窿眼儿呢？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7: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8: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9: 五倍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最浪漫的事儿。
2: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吃完晚饭，我和我老公到附近的公园遛弯儿，走累了，我们就找了把椅子想坐着歇一会儿。刚坐下，我们就看见一老大爷推着坐在轮椅里的老太太就在我们对面。老大爷特别细心地煲糖给他老伴儿吃，我当时看了特别特别感动，我就靠在我老公肩上，特温柔地对他说，老公，等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也这样，我也给你煲糖吃。没想到我一说这话，我老公怒了。
5: 什么玩意儿就煲糖啊？我就想问你一句，为什么等咱俩老了之后啊，就非得我坐在轮椅里呢？

0: 小咖正传二，高手。
1: 本人孩妈一枚，现在儿子正在上小学。这两天吧，儿子每天晚上都说老师没给布置作业，所以呢，就和我们俩一起看电视，看到很晚。今天上午，我突然接到儿子老师打来的电话。
2: 喂，啊，这个是小明的妈妈吧？
1: 啊，是啊，是张老师吧？你有事吗？
2: 啊，我倒是没什么事啊，我看是你快有事了啊。我在这里呢，给你提个建议，你最好晚上不要打麻将打那么晚，影响你们家孩子睡觉。还有就是啊，你们家两口子闹矛盾的事，我本来是管不着的啊，但是我在这里也要多说一句，你们两个人打架归打架，不要一打架就撕你们家孩子的作业本，好不好啊？对于一个学生家长来讲，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底线，晓得吗？

0: 笑咖正传三，拾金不昧。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中专毕了业之后呢，就一直在一个商店当服务员。今天正在店里打扫卫生呢，突然我捡着了一个包，那个包里头啊，一共有30000块钱现金和一条钻石项链。当时经过了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我最后果断地按照包里的地址和电话找到了失主，并且把30000元的现金和钻石项链如数归还了。在这儿我只想说一句，我并没有那么伟大，我其实也并不是想拾金不昧，主要是因为我们店里的摄像头最近全换成高清的了，所以吧，让我这个人也变得渐渐耿直起来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笔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迁移，有些恐怕已经因种种原因彻底毁尸而无迹可寻了。如此这般，完全追求确切数据，逐一追索流失文物，并非易事，一时也难以成事。正因如此，如今纪念圆明园离节的意义，除了铭记国耻与反对侵略之外，更应有知耻后勇、振兴中华之意。只有这样，方可避免重蹈保守落后之覆辙，方可避免重演圆明园离节这样的国难，方可使每一件历经艰辛重归祖国的圆明园流散文物重焕民族复兴之信念。今天我们就和萧一飞的散文《圆明园流失文物追踪》一起追寻圆明园流散文物的踪迹。
1: 清光绪帝的英文教师张德仪曾任驻英、意、比等国公使，早在1866年，年仅20岁的张氏以同文馆优秀毕业生、清政府首次赴欧旅游团成员身份出国游历，归国以后写成日记体游记《航海数奇》一书。据书中记载，当年4月初4，张氏在英国游历，偶然间发现一处专门售卖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古董店，货架上下罗列者皆圆明园失去之物，至此另卖，可供顾客挑选的中国古董品类也是应有尽有，见有龙袍、雕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诸般画轴、神像、金鸡，其中天马、银鼠等衣皆御用之物，睹之不胜恨恨，乃辞出。仅就笔者所见，张氏这一则记述应为国人于海外亲睹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最早记述。当时已是圆明园离节6年之后，海外仍有这样的专卖店存在，一方面可见英法联军当年劫掠数量与品类之丰，另一方面也可见海外售卖战利品并无任何限制，是官方默认的合法化的经营常态。继张氏首先在海外发现圆明园流散文物专卖店之后，清末外交官薛福成在其《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中又出现了一则关于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海外见闻，这一次乃是在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中发现了圆明园旧藏玉印。据薛氏日记所载，1890年其在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的中国展示中发现圆明园玉印二方，一曰宝和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圆明园印，白玉方印稍小。薛氏的技术虽叫张氏见闻晚了20余年，但确切说明了文物形制及其基本特征，自然又更增一层史料价值了。
0: 到了1903年，著名学者梁启超又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发现了大量中国文物，其中中国宫内器物最多。梁氏认为，这些器物半数为圆明园旧藏珍品，另一半则为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时于1900年从北京皇宫中劫掠的。在这些以为美国馆藏珍品的圆明园流散文物中，一块清咸丰帝曾使用过的怀表特别引起了梁氏的关注。为之记述称，其雕镂之精巧，代无伦比，表大不过径寸，其外壳嵌两裸体美人，已见于瀑布之上，两鸟欲于瀑布之下，表机动则瀑布飞没，成其功也。此外还有雕玉物品、雕金物品、古晋瓷器，积数百事，并轨一刊，不遑枚举。这些见闻都被梁氏写入了《新大陆游记》一书。时至1905年夏，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从德国转赴法国游历之际，又在两处博物院中亲睹圆明园流散文物，为之沉痛感慨，发出了著名的伤心之叹。这两次参观经历，康氏写入《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二编一书。初次参观经历之记载，原文摘录如下：光绪31年7月，由法国七归卫博物馆，此院1700年路易十四所开，来有此乎，则伤心处矣。告鼎入于鲁庙，大鼎移于奇台，中国内府图器珍物在此无数，

0: 而欲喜甚多，则庚子之祸也。呜呼！关内府玉印精印无数，其属于臣下者不可胜禄。今摘玉玺禄于下。一，乾隆御笔白玉方玺，高广二寸，篆文二龙争珠钮，雕刻极精。二，宝和太和碧玉玺，方二寸半，龟钮篆文。三，烟火长春汉玉印，葫芦样，长二寸，篆文。四，元明春山绿白玉玺，方广寸半，篆文。
1: 在那些触目伤心的帝国瑰宝之中，康氏对元明春山玉玺印象最为深刻。睹物思源，令其追忆起清末约1895年前后由圆明园遗址时的情景。当时园中尚余一些较为完整的建筑景观遗迹，矗立一隅的西洋楼尚未完全回齐。在康氏眼中，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其建筑样式与体系简直可称是西洋现代建筑的祖本。驻足于圆明园遗物之中，注目于圆明春山玉玺之前，康氏百感交集。在游记中又特为此物加以注释说明称，圆明园毁于更新之意，是以法国语焉，此玺或更深流落，皆乎经意两师临临在听而不知戒，岂非安其危而利其灾也？苟不若此，国安得亡，独喜凄然。继参观齐归位博物馆不久，康有为又赴前纳花丽博物馆参观。据其记述可知，该院于1879年开放，内藏来自中国的无数奇珍异宝，多为做工精细之选。其中宏大奇绝之物，如一整块碧晶，大为五六寸，又如以白玉大瓶，高为一尺多，再如一白玉山，高也约一尺多。其所刻峰峦楼阁以及人物极为精美，有11个玉瓶，大小不一，但都十分华丽美妙。还有玉刻启春圆论10简，玉简的面底部皆刻有龙，精美之至。其余五色玉盘、玉池、玉瓶、玉磬、玉罗汉、玉香船等，也都属精绝珍罕之物。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是谁在唱歌，他们是刘若英和黄韵玲，我是春晓，又在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了。有时候啊，我们听到一些安静的女声，就好像是在听一个伤心女孩的诉说一样，会跟她一起感慨时光，也会一起微笑着用心去怀着希望。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

我很幸福，真的幸福，却渴望得到你的祝福。我很快乐，真的快乐，却还是觉得依依不舍。祝我幸福，这是杨乃文一首笑中带泪的情歌之作。总有一个人，我们是不能放下，不能遗忘。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侧。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我是春晓，在这里呢，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耳边响起的是周杰伦熟悉的声音，退后。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实中凡事退一步是很难的，往往会选择冲动，而一时的冲动也许会造成永远的失去。

一段故事的开始，一段故事的结束，生活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不曾停止。以一种新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也许你会发现生活还是美好的。范玮琪带来《启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Goodbye， 东京铁塔的祝福。每一次听到江美琪的这首《东京铁塔的幸福》，安静旋律响起的时候，总是感慨良多。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最后带给你的是蔡健雅的这首《若你碰到他》。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

果非要到新的地方才能找到新鲜感，那未免也太不自由了。生活当中，我们大部分时候都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环境里，所以在生活的中心，在离自己最

定的地方，去发现让自己喜欢或者兴奋的事情。这些细碎的美好就像攒起来的一块块方糖，觉得生活苦的时候就往里头丢一块。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们常常说的情绪管理，并不是在你明明很生气的时候，却非要假装表现自己很大度、毫不在乎的样子。真正的情绪管理是让我们学会如何合理的去发泄情绪，而不是直接忽视负面情绪的存在。

们谈起情歌王子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名字就是张信哲，还有一位始终也是绕不过，就是品冠。品冠唱情歌，唱的是清新温柔，还有着恰到好处的离愁。他是属于有着诗人气质的歌手，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只要抱起吉他，静静而立，轻轻吟唱，就让人觉得那年喜欢的穿白衬衫的男生就是长这样，如沐春。

方文山的笔下歌词不再是单纯的流行文化，他常常呢跟周杰伦的音乐捆绑在一起，而这种发展的趋势成为了一种可能衍生多种文化想象的文学现象。

说话的时候最好自觉地降低音量，不光是因为太大声会吵到别人，而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音量都控制不好，会让别人很难信任你其他方面的能力的。

我们有的时候感觉眼前的山谷好深，迎面刮来的风好强，我们忽然有了鹰的觉悟，于是对爱展开翅膀，纵身跃去，放手一搏。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好多地方你以为没有爱过的痕迹，好多人你以为没有经历过爱，你会有这样的误会，只是因为你没有用你的手温柔地掠过。如果你轻轻吹一口气，用手掠过，爱就会无声无息悄悄出现，像夜空里那些被你忽略的小小星辰。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看到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说不定会暗爽在心，得到一种我比他聪明的优越感。但真正聪明的人是观察别人为什么做不好，然后警惕自己，尽量不要犯相同的错。

过的恋爱并不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了。你所有谈过的恋爱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命，难以察觉却又一直存在的。

把对方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交谈时不时的望着对方，带一点点观察，让对望充分的感觉到他在你眼中的存在，让对方呢觉得他是被重视的。这是今天我给你的职场小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我们提到的这部剧，它的名字叫做《无名者之光》。今天有重磅嘉宾，我们欢迎来自短剧《无名者之光》的艺术总监许文广老师。欢迎许文广老师，您好。
13: 你们好。
12: 那坐在许老师身边的，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来自短剧《无名者之光》的总制片人马晓旭，跟大家打个招呼。
14: 大家好，我叫马晓旭，来聊一下我们的《无名者之光》。
12: 对，
14: 那我先首先特别感谢一下，我在许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能有幸邀请到唐国强老师、许文广老师以及侯天来老师、冯雷老师、刘潇旭、兰兰以及穆凤斌老师，还有马东岩老师、严世奎老师以及瑞希老师啊，等等一系列的老师。
15: 马晓旭老师
16: 啊，他也出演了。
12: 对对对对
16: 啊，他也出演了。
12: 我们看到今天的颜值担当在剧中是出演者。
14: 对，然后我真的很幸运啊，真的很幸运能请到这些老师。
12: 是。
14: 那这些老师呢，看完剧本之后愿意和我们一起做这个故事。我非常的荣幸。那我们的团队是比较年轻的，能在现场看到前辈如何对待每一个台词、每一个细节，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所以说，与其说是我把他们请来的，不如说是他们来帮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心怀感激。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力之光。真的是我们老一代的艺术家，包括您刚才提到，其实我觉得马总特别有意思，他把两位年轻演员，今天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演员的名字其实加在其中的，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的老一代和我们的老中青吧，我们的几代人的努力，使得这个短剧市场它一定会发生变化，它一定会从内容上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刚才提到这个《无名者之光》，其实这个剧里面有群像啊，我们说的这么多的演员的名字，它意味着

0: 它篇幅有限。
1: 嗯，
0: 那它为什么微短剧叫微短剧？它叫短，短小精悍呢？但是短小精悍它是精华呀。
1: 嗯，
0: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戏来讲呢，它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啊，尽量的、尽快的体现出人物。
1: 嗯。
0: 所以说的这个微短剧呢，就是刚才你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对微短剧的这个呈现的关于这样的一个剧情，这样的一个剧情，它这里头所有的人物的关系各方面来讲呢，它因为它是个微短剧的呈现，首先在人物定位上，在导演定位上和演员的这个角色定位上，它都有很大的一个要求，它是要快、准，啊，而且还要猛
1: 哦，
0: 啊，它就不像我们长剧。
1: 对，
0: 我们长剧一个特点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咱们张主持人，就是很多来讲呢，一个镜头你的一个表情，它就很有可能，它是从你的啊全景，啊站在河边。啊，远远的啊，这个微风飘起的杨柳丝，最后啊，等等吧，啊，吹起他的衣，风衣慢慢慢慢转头，转头之后呢，才能出现了一个小全景，小全景，最后呢再看，哦，这是谁？啊，之后谁呢？他在干什么呢？砰砰砰，再推进几号中近景。
1: 嗯
0: 啊哦，这一看是许文广。
1: 嗯
0: 啊哦，他在干什么呢？此时他非常惆怅的看着远方。哦，他在思念亲人。但是又推到大近景的时候呢，又有一些了，就是他的戏吧。哎呀，我给他写了那么长时间的信呢、啊，这信呢、啊、在远在海峡的对岸呢、啊，他怎么就不给我回呢？时隔多少年了？他是否还活着？
1: 嗯，
0: 他是否还健在？他是否工作身体？他是否身体健康？啊，等等等等，要通过你的表情，这我说的前前后几分钟过去了。可是几分钟，我们一个微短剧就三分钟，那就所有的一切他就要浓缩浓缩浓缩。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怎么办？我们就对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1: 嗯。
0: 我们也怎么说，在原有表演的基础上，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1: 嗯
0: 啊，但是后来最后接触到一些新的学派，像布莱希特了这种表演方式，
1: 嗯
0: 啊等等，若近若离，建立效果，
1: 嗯，
0: 那就要求你快速的进入角色，快速的准确彰显他的反应，
1: 嗯，其实如果说到。对于短剧，我们这么多的老戏骨们、老一辈的艺术家们，他们加入，包括对于这次这个新演员跟他们的合作，这之间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看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的年轻的演员，如果我们在长剧当中是会经常看到他们的演出的，对于传统的观众来说，我们在短剧里看这些年轻演员，他们来塑造我们的革命者的形象，塑造这样的一些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包括跟我们的徐文广老师，包括跟唐国强老师他们的这种合作，我觉得这一点啊是一个这个剧的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徐老师，
0: 嗯，
1: 您做艺术总监，我知道您跟唐国强老师啊，或者是跟冯雷老师啊，跟郝天刚老师啊，他们都很熟了，你们搭戏我们完全是放心，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跟年轻演员之间，你们的这个磨合过程怎么样？跟他们的对戏您的感受如何？
0: 其实来讲，就是刚才我就是也说到了，正好就是关于我们这一代人对微短剧的一个认识和态度。
1: 嗯嗯、
0: 那么在拍摄当中，肯定是老中青啊，这是少不了的一个搭配。
1: 嗯，
0: 那么在这里头来讲，真是遇到了非常不错的青年优秀演员刘晓旭，
1: 嗯，
0: 还有一个叫蓝蓝，
1: 嗯，
0: 啊，因为刘晓旭是剧中的男主人公啊。他所行是也是他的父亲，啊，父亲委托我，由我学叔给他怎么说呢？倍加关爱，成长到革命的地下工作者，而且变成了一个出色的战士。所以说呢，这里边我们之间的戏交流的戏特别的多，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是在向他们学习，
1: 哦，
0: 因为我们一看微短剧。他们可都是微短剧的这些带有很大流量的影响很大的。
1: 嗯，
0: 我们是在一些过去的我们的这个传统的

0: 这种长剧啊和电影当中啊，都担具非常有分量的角色，
1: 嗯，
0: 是吧？你说唐老师饰演的领导人，
1: 嗯，
0: 啊，那么其他的呢？侯天来啊，冯雷啊，等等，严世奎啊，等等，都塑造了很多。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一路走来，我们是生活当中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1: 嗯，
0: 但是跟年轻演员来讲呢，我们这里头有一个，一是向他们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肩上的责任，穿帮带。因为你要进入到我们这些人的表演当中，首先来讲呢，我们有一个互相的一个补充。首先我们吸取他们身上的优点，同时也把我们对这个人物的他们塑造角色，因为他这个微短剧在人物的铺垫和人物过程的描写当中，因为篇幅限制，他表现的不是很多，这就要求他们非常有精准。同时我们也得向他们学习是什么，也得快速进入角色，而且精准的在现有的时间段里把人物整个完全完整的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体现出来。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之间是要碰撞，是要交流，要对此。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其实这里头来讲，我说起来你可能都不相信。作为微短剧是吧，小雪，微短剧当时我们在剧本一旦敲定了以后，我还召集所有的这些著名演员和青年演员，我们坐在一起围读。这是微短剧，是从来想都不敢，因为微短剧的制作成本是很低的。
2: 说那个周期是非常短的吗？
1: 非常短的呀。那么在开机之前，我召集所有人跟导演在一起，导演是个青年导演，因为他也第一次拍。那么他在交流，我们在探讨这个人物，探讨这个人物在走向和剧本的发展的当中，也是在完善导演的他的创作思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交流的，我们在围读的当中，读剧本谈人物的时候，实际上对这剧本已经有更深的一个提升，同时之间的互相磨合也解决了。所以说作为刘晓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就说，哎呀，你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其实你不单是配文能剧，你经过跟我们在一起的合作，你完全今后有能力去胜任长剧。甚至担当主要的角色。刘晓旭在跟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也是如饥似渴呀。哎呀，徐老师啊，这句话怎么说呀？哎呀，这句话我就琢磨不透啊。哎呀，另外的跟你们在一起，你们都一下子就进入人物，
2: 对，
1: 是吧？这对我这个，哎呀，我真感觉到拍这个戏我特别的有收获。我最大的收获是跟你们这几位老艺术家在一起，这是我人生当中演艺事业当中是最大的一个提升点。哎呀，我每次回去我都激动无比，所以说学叔。您别嫌烦啊，没事的，我得多的叨扰，我说不叫叨扰，没事，咱们俩多沟通。所以说他的最后他可爱到什么程度，连一句台词他最后都琢磨不透了，光就跑到我的车上来了。哎呀，一说赶快跟我说说这句词怎么说怎么弄。哎，我就特别，因为他有那么强的那个求知欲，而且那么强的一个要把这个角色塑造好的愿望，那我们干嘛，那么我们所给予他们的，我们在戏与戏之间来讲，我们没有说啊，你是短剧演员啊，我是长剧，没有，我们都是人民演员。所以说这个来讲，是我们起到了我们应有的作用。他们也发挥了他们年轻人应有的朝气。
2: 徐老师，这段其实应该不只是说给演员这个行业，说给我们所有的在职场当中的人。其实您刚才说这个敬业这两个字，真的您提到说不论是长剧还是短剧，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到短剧演员的成长，短剧演员在向长剧靠拢，或者说长剧演员在向短剧也在下沉，我们这种双向的奔赴当中可以产生更多的火花，
1: 对，
2: 可以产生更多精品的东西。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您刚才说啊，这个短剧它篇幅有限，它篇幅有限呢，我们看长剧，我像我这样的老观众啊，我这长剧看太多了，然后总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长剧啊，您刚才说那个起承转合，那个铺垫啊。

0: 你就是说跟相声似的三番四抖啊，
1: 嗯，
0: 那个过程如果在这么短的短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它还有发挥吗？它能有这样的铺垫吗？它还能有起承转合吗？这故事能这么去讲吗？
1: 其实这个来讲呢，其实我发现这个微短剧的编剧啊，
0: 嗯，
1: 和微短剧这些非常成型的男男女女的这些著名的优秀的青年男女演员啊，他们身上具备很大的潜质，就是说他们能够快速的在现有的时间要求之内，他能快速的呈现。但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我们按照传统的学习来讲，是很难达到情绪的爆发点。
0: 嗯
1: 我们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递进，最后砰一转身啊，就一个大的激情。
0: 对，
1: 但是他们那个是啪转身，他们就是，哎，这是我们学习的。但是我们也得怎么都也得是紧跟形势啊，与时俱进呐。那我们不跟上，我们怎么演呢？我们啊，一到我们这节奏缓慢，一到我们这反应缓慢，跟他们的来讲格格不入，那你就跟不上这个赛道。怎么办？下功夫，浓缩，浓缩，浓缩，浓缩是精华。怎么说？压缩你的表演尺寸，压缩你的这些反应和你的台词节奏，包括你要表达的情感，你的主导方向，我们全部都要给它浓缩起来。浓缩起来，才能在彰显的这比方说，就是因。彰显在这么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能够呈现出这个人物的灵魂。但是他这里头，我再说一个什么呢？就是他不像这个长剧，我们是一个大屏幕，他是一个这么一个手机平面的，
0: 对，尤其这是竖屏，
1: 竖屏的这个，这个就是一个人物之间前后的关系和人物近景特写啊，通过这个快速的揭示你人物的核心内心世界，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是提出个要求，但是一通过我们这些艺术家们非常快的适应这个赛道，我一想，嚯，我们呀、也都是啊，在新中国的影响下，我们也与时俱进了，
0: 真的。
1: 哎，但是呢，这些青年演员也通过我们这在挖掘人物、展现人物深度上，对他们一个大的提升。
0: 你刚才说压缩的时候，我问问二位，我真的有好多心里的话想问你们：压缩会丢失东西吗？会丢失掉原来的那种意蕴或者那种味道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1: 这个目前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课题。这个来讲，我就想听听小旭啊，比方说你是作为这个。当然你不是专职的演员是吧？
2: 是。
1: 但这次演的也不错。但是你想想，就是作为我们和青年演员，浓缩的话呢，对我们这些演员的要求，你认为应该彰显在什么地方？哎，我替你说了。
0: 对演员的要求，这太好的问题了。对。
2: 这个其实它是有差异的。但其实它的逻辑是一致的，它的内核是一致的。那长剧呢，它的确是慢慢铺陈的。短剧呢是需要立刻让人物立起来。每个角色它都有一个精准的内核啊，就比如是说徐老师这次演的徐耶稣，他的内核是托举。所以他的每一场戏都在完成对他人的托举。对，所以呢，我们在整个戏中会抓住这一个内核去表演。那么唐国强老师呢，在里头饰演的是陈父，他的内核呢是抉择，所以他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一个话题，就是早已经做好牺牲的决定。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信仰的接力，以这个主题为聚合时，我们的所有的群像戏就完成了。所以以这个为内核，那么把所有的演员的表演聚集起来啊，那么呢也快速的在这个微短剧很短的时间中去呈现我们的内核。所以我们会围绕着一个中心来做这个编剧的一个快速的诠释。那唐老师也给我讲过啊，是说以前要演40分钟的剧，现在我们要缩短了，要压缩了嘛。是说怎么来一个比喻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给它写成了小品，就是三分钟，可能
0: 对，就说得好。
2: 对，就是每一时刻，每一个精彩的节点，我们都要抖一个包袱。 嗯、就给它变成时刻都精彩了。
0: 对对对对对，刚才用小品这一个概念的引入呢，它可以很形象的说明它这种变化。
2: 是，
0: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您刚才说到的核心那个精神的内核，你要确立好，然后可能才能够让每一个从长剧来到短剧的演员，他有这种，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信念感，是一种使命感。
2: 嗯，但是真的很佩服，唐老师以及徐老师以及各位优秀的老师啊，其实他们的切换是非常快的，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内核实在是太强大了，他们演了一辈子的戏，
0: 对，
2: 就是快一点慢一点对于他们来说掌握的都非常好，
0: 他们的小宇宙很强大，
2: 对，
0: 能爆发，
2: 对，真的真的很厉害、真的很佩服、
0: 徐老师，您刚才提到这个关于短剧的这个介入，您也是第一次在短剧的内容当中出现，对吧？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啊，
1: 第一次，
0: 和唐国强老师
1: 是
0: 一样的，
1: 就是，像众多的艺术家，说白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献给了微短剧，
0: 是啊。
1: 但这里头来讲，就是刚才是接着刚才小旭说到的这个，其实这个内核来讲，是我们的演员的人物核心。其实我们做好了暗道工作，无论是长剧、中剧、短剧，你只要准确的把握住你人物的核心。那么尽管是没有时间篇幅让你更多的去描写它的层次和它的递进的关系、但瞬间你要爆发是准确的。因为我们微短剧的特点就是属于是快、准、猛。因为这样的话呢，他首先呢不是一直他不可能一转过来以后再看着你啊，最后怎么说，你怎么不吃饭呢，你怎么不听话呢，你怎么那不行了，你怎么不听话，他就一个信息就够了。
0: 他把那个
1: 甚至
0: 他把那个
1: 曲线，甚至我们微短剧它还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形式，比方说唐老师他有一场戏在下那个象棋，跨特务已经围进来了，围进了四个枪并着他对着他头的时候啊，对方的特务头子说，你只要赶快说出来你全家平安，不说出来后果你知道，此时唐国强说啊，什么也不说将军，这一句话来讲，他就揭示了微短剧的一个创造特性，不用说结果了，你还要什么过程啊？那最后就是面临他走向死亡了，他用自己的身躯他来换取了，就是说同志其他同志的存在，而且他就坚守了党的机密，我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们。
0: 他用棋盘上的将军这么
1: 一个将军，他就可以说明问题了，画龙点睛的，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甚至我们很多就是说在微短剧的这个，为什么说对微短剧这个赛道，一要求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责任要担当，第二呢，或者在呈现当中我们也是有要求，那必须是经过千锤百炼，因为我的一个眼神就能决定了我这个一切的意图，我不用再去说了，没有那么多的篇幅，三分钟你想您再夸一顿呢，就像我刚才啰嗦，哎呀，这个对着麦克一个事儿，我能说十几分钟。
0: 对，
1: 好的，导演说，哎呀，老师啊，我的妈呀，您这变成300集了吧，
0: 我们全剧都结束好长时间了。
1: 对呀，所以说就是要掌握人物的核心以后，准确、精准的啊，快速呈现。
0: 对，
1: 这是我对我们的要求。
0: 对。对，我们再次谢谢总制片人马小旭，谢谢徐文光老师作为艺术总监以及在剧中的主演，向我们推荐这部《无名者之光》。我是张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开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每个工作日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人都坐在桌子前大半天了，啥事儿都还没做呢？我今天总算是发现原因了，无非是做了这3件事消磨时间：一，凑整点；二，玩手机；三，照镜子。大家好，我是干啥啥不行、偷懒第一名的常连娇晴瑞。
3: 你看我们俩这么开心，那保持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不要追问那些得不到回复的消息；第二，不要在意不值得的人；第三，不怀疑当下的真心；第四，还有降低期望值。大家好，我是时刻都很快乐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有一次啊，和朋友通宵打牌，中间呢，朋友老婆打电话催他回家，朋友嫌烦不接电话，直接把手机给关了。过一会儿啊，朋友他老婆把电话打我手机上了，响了2下以后刚好没电，也自动关机了。第二天朋友回家，老婆就问他
2: 手机为什么关机
3: 啊，没电了。
2: 那你们牌友啊，正好怎么也关机了？
3: 他是真没电了
2: 啊。
3: 今天啊，这媳妇儿哭啼啼的来找我，
4: 老公，我今天上班迟到，被扣了全勤奖，你能给我发个红包吗？
3: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可以多送你几个红包。
4: 真的，老公你太好，你说什么条件，我一定答应你。
3: 你这样啊，今天晚上你穿上最好看的裙子
4: 啊，
3: 站在阳台上，把那个阳台窗户给打开，
2: 哎，
3: 半个小时以后给关上，然后就可以等红包了。
4: 好嘞。哎呀，老公是给我拍大片儿吗？
3: 就这样，在这个盛夏的夜晚，他被蚊子叮得浑身都是红包。
2: 闺蜜告诉我啊，他们剧组在招演员，好像要拍一个关于什么西施的电视剧，让我过去试试。导演看到我之后呢，一拍大腿，非要我演女主角。哎呀，我心里窃喜呀！化妆师简单的为我上了一个古装，就把我带到了片场。我就非常兴奋地问导演、啊、导演我来了，是那个不用化妆是吗？
3: 就你这个形象正好和女主角正好符合。
2: 我们家都说我从小就有明星相呢。
3: 是。
2: 哎呀，不一会儿呢，只听见导演大喊一声，
3: 各部门就位啊，毁容后的西施第一场开始，女演员上场。
2: 我呀去驾校练车啊，报名阶段还在，这个老板他不在，老板娘就听老板的指令，就给我拍照存档啊。然后呢，拍了一张发过去之后，这老板就说了，
3: 不行啊，再拍一张，再拍一张还是不行啊。
2: 后来老板就发了一个语音过来了，
3: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那两个耳朵都露出来，都得露出来，给我露出来，重拍。
2: 看着老板娘为难的眼神，我把她手机抢过来开了语音，别重拍了，拍不到双耳是因为我胖，脸胖挡住了，你行你来拍呀、啊、保证你也找不到我耳朵。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 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蕊。有没有发现啊，你的朋友圈里总有那么几个人啊，他在你没爱可谈的时候，那对象换的勤快，一个接一个。你和他同时出现在一个聚会场合，他能加到好多异性微信，你呢光发名片了。你们俩同时参加歌唱比赛，那歌喉你肯定比他棒啊，但是你的票都是爸妈找社区邻居拉票拉来的，而他两天之内就有个自发成立的粉丝后援会，关键是里头大部分都是异性。哎，我们就说这样的人呢是异性缘极好。俗话说啊，缘妙不可言，多了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儿。你看有的人那么多异性缘，没一个可以修成正果，那不就还挺浪费。是有点酸葡萄心理啊。这样吧，今天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什么样的人异性缘最好，如果你觉得有必要，咱们也可以学着增长增长魅力。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 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12: 主动去加异性的人，异性缘好。
13: 幽默，性格好，孝顺父母吧。
14: 不记仇的吧。
15: 长得好看的人。
16: 温柔一点，善解人意的。
17: 性格好，幽默，活泼开朗的人。
18: 长得好看，然后性格好。
19: 情商高一点，然后会说话吧。
20: 性格好，脾气好，长得
21: 大大方方的女生，她同性缘也挺好，异性缘也非常之好。
22: 不管什么样的人，异性缘好，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23: 情商比较高，比较会聊天的吧。
24: 好看、多金、情商高的人，异性缘比较好。
25: 我觉得我的异性缘还不错，我是一个开朗的、偶尔傻了吧唧的人吧。
26: 是那种脾气比较好的话，然后性格也好，人长得帅或者人长得漂亮就行。
27: 脾气好一些啊，然后随和一些，会的东西多一些，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
28: 这个年轻有为，楼顶上还有头发，有头发的人异性缘最好。
29: 对对，就是我，没错。
30: 比较开朗一些的吧，长得最好好看点，对不对？最好再有钱点啊。我距离这个标准确实就差钱了。
31: 我觉得首先要是性格好，性格热情开朗大方，能够主动的去帮忙别人，因为这样的人往往会受到一些人的喜欢。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要有分寸感，保持一个彼此让人舒服的距离。
32: 我觉得在男生心里异性缘好的当然就是那种瘦的高的身材好的长得漂亮的，当然异性缘好。
33: 性格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性格是开朗，为人处事非常大方的话，能够调动身边的气氛，相处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34: 待人接物非常的谦逊有礼貌，然后比较温柔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会让人感到如沐春风，不管是异性还是同性都会很喜欢跟他玩。
35: 首先你这个人一定要大方，大家会跟你有交流的欲望，就觉得你很放得开。然后对于男生来说的话，男生要绅士一点，要尊重女性，你在跟女生说话的时候，你要把双方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女生的话就是知性一点，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多考虑问题。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客。
2: 人人都喊着减肥，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减肥进度，大概是这样的：
1: 五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60公斤啊。
1: 六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65公斤。
1: 七月份
2: 加油，月底瘦到70。大家好，我是越减越肥的孙辣椒郑豪。
1: 我有时候吧，会自动假定咱俩的友谊对你来说是一种负担。
2: 嗯，
1: 其实你不喜欢跟我聊天
2: 啊，
1: 所以为了不让自己变得讨厌，我就慢慢的不再跟你说话了。就这样，不回了一切。
2: 不至于，不至于。
1: 大家好，我是心事很重，生怕你不理我的乔天娇邢润。最近啊，大型人类情绪波动大事件已经上演了啊！这个大事件还有一个通俗的名字，叫做
2: “孩子放暑假了”。
1: 唉，是一大波孩子已经从学校回归家庭了。各位啊，我们也对家长们的心理底线做了一个试探。
2: 有的家长啊，每天都奔走在这个崩溃的边缘啊，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1: 我7点就被我儿子吵醒了，我很想揪着他的衣领，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他这么做，放假跟不放假有什么区别？你说你放个假就不能睡个懒觉吗？

0: 我真是巴不得立刻把孩子丢回学校去。孩子放假呀，是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度日如年了。我不相信这才刚放假没几天，我感觉已经熬了很长时间了，起码应该快开学了吧。
1: 反正听到这些家长的心声，我终于知道补习班啊存在的终极奥秘是什么了。
0: 没错，是为了拯救老父亲老母亲于水火呀。
1: 俗话说，长大后
0: 我就成了你。
1: 原来这句话真的是没有骗人，请成年已做父母的你回想一下自己那些年放假在家的日子，再想想你爸妈那些年念叨你的样子，
0: 从他们口中的小宝贝儿，
1: 宝贝儿想吃什么，放假了吃点好的，妈妈去给你买，宝贝儿啊醒了呀，正好妈妈给你做了爱吃的菜，
0: 变成这个家的重点吐槽对象。
1: 直到这时候才醒来，自己把上半身再热去，
0: 不出门的时候被骂呀。
1: 待下来干什么？你怎么找到对象啊？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一边出门走走。
0: 出门的时候也被骂呀，
1: 一天到晚就往外跑，家里容不下你了是吧？一天天在家活也不干，就知道白吃白喝白睡懒觉，还从外边往家里带垃圾，
0: 还要臆测学校里的生活。
1: 哎呦，整个宿舍就是你最懒是不是？
0: 如果你是女生，那么只要一回家，家里的头发那都是你掉的。
1: 你说你一回来满地都是你头发，到处都是，你不能把头发扎起来，
2: 还成天披头散发，
1: 我看着就不清爽，一点都不利索，
2: 马尾就挺好看的嘛。
0: 不见了遥控器，坏掉了空调电冰箱，总之家里每个故障丢失的电器都是因为你。
1: 你以为这就全部了吗？太天真了，实际上你妈妈唠叨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
0: 我妈睡觉啊就把路由器给关了，醒来以后就把我房间的空调给关了。
1: 我记得有一年开学是9月7号，我�妈给我买了开学前20天的高铁票
0: 啊。所以说父母选择性的看见，永远看不到我们拖地洗碗擦桌子，只会看到我们玩手机。
1: 他们希望的我们是这样的，
0: 手机离身，没事看书，早睡早起，
1: 随叫随到，家务全包，不留剩饭，
0: 保持微笑，他进我退，他怒我跪。
1: 所以啊，当你为你的孩子放暑假而发愁的时候，回想一下你自己爸妈当初的心情，是不是觉得气儿顺多了？
0: 毕竟风水轮流转嘛，当年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1: 要还的。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床不会问问题，床不会批评你，床又软又热，床永远都在那里等你，床很好，
5: 所以我爱他，
6: 我也爱他。
4: 论文人在导师面前有多卑微。
7: 我知道我写的不好，但是我还是很讨厌答辩的时候老师拿论文当扇子使用，委屈巴巴的。
4: 导师说，你这啥，你这写的啥，你这话是凑字数呢，你干啥，你还想毕业吗？你看你这论文有创新吗？你这是想以后被抽到不合格？我说你想干啥呀，你自己弄吧，你自己不看吗？
7: 看把导师给气的。
4: 委屈啥委屈啊？
6: 前面那位同学啊，委屈什么呀委屈，能让我通过，我亲自给老师扇扇子，一本不够两本，左手一本右手一本同时开扇，加速空气流通，导师您看够凉快不？
4: 还没有过六级的朋友建议每天背20个单词，不完成任务就不能吃饭，按照这个方法不出半年保证能瘦。背出来了正好，记那么多单词没背也应该是苗条的，双赢。
7: 问题是每天背20个单词我做不到啊，不吃饭同样也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也就是说狠话了。奉劝大家不要随便借钱给别人，钱一旦借出去就很难要回来了。我朋友去年借了我2000块。

0: 找了我十几次我都没还上。
1: 大家都是同龄人，你都没钱，难道我就有钱啦？
0: 我同学上一次问我借了100块钱，到时间了还不还我，还让我对钱多做规划，节约用钱。
1: 哎，你这同学还会反向教导，很有意义啊。
0: 有哪些细节让你觉得这个人很有教养？
1: 打游戏玩侠盗飞车的时候还会等红绿灯。
0: 我女朋友的妈妈给了一只小野狗吃了个年糕，可能年糕太黏，小狗嚼来嚼去粘在牙上下不来了，于是她妈妈贴心地给小狗递了一张餐巾纸。
1: 你看这阿姨多周到。
0: 如果你的前任传讯息说，
2: 我现在找到比你更好的人了，
0: 你会说什么？现仨字儿，
1: 才找到。
0: 我也是。
1: 好，已阅。
0: 好家伙，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在华语音乐的创作世界当中，创作人尤其是创作大咖大多数都是男性，但是他们写的歌呢，往往又都是都市女人非常细腻的心思。比如说李宗盛，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缘由造就了这样的局面，但是少并不代表没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认真写歌的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

作女歌手，其实我脑海里面第一个蹦出来的人就是陈绮贞。陈绮贞的母亲是一位会计师，但是她会弹钢琴，所以在工作之余的时候会教小朋友弹钢琴来补贴家用。在民歌风靡台湾的时候，陈绮贞也放弃了古典音乐，跟同学一起练习了吉他。21岁，她第二次报名参加木船民歌比赛，因为上一年她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了。而那一年他非常的幸运，因为坐在台下的是台湾摇滚界的老大伍佰，他坚持让陈绮贞得到了第一名，给出的理由就是能够自己弹自己作品的女生实在是不多。1998年，陈绮贞终于和魔岩唱片公司签约，魔岩旗下当时有火遍中国的窦唯、张楚还有唐朝，当然还有当时并不太出名的年轻人，那陈绮贞就是他们签下的第一个女音乐人。这就是那一首她的作品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听华语乐坛的那些创作女歌手，这第一位当然是陈绮贞。

歌坛才女陈绮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她一直是那个穿着白裙子抱着吉他小女生的模样，在乐坛当中应该已经是要退居二线的年纪，更何况在音乐的市场如此低迷的情况之下，但是她却非常自信地说，我想我有一种魔力，叫大家都买我的正版带。就像她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那本书里只有一堆拍得有一些颤抖，可能初看甚至不知所云的一些图片，后面连续很多页都是毫无内容的白纸，还有一些很个人化的涂鸦，加上十来篇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构成了一本厚厚的书。结果这本书呢，一上市之后就

卖断了货，而且是限量版，但现在你想买都已经买不到。再然后他把自己说的话用独白的形式呈现在了一张 CD 里，里面全都是他清晰而又高尖的声音在里面喃喃自语，结果这张碟又卖断了货。我想也许是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听过别人的喃喃自语才能够恍惚间听一听自己的心声吧。陈绮贞如今在乐坛的地位很难判断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她曾经也在工厂里缝过娃娃，在麦当劳打过小时工，想来在音乐这条路上走过来，很多的辛酸也是不为我们所知。我记得刘若英曾经写过，她看着陈绮贞的背影黯然泪下，为她这么多年的坚持得到认可。她的花她自己带，她有她自己的姿态。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

0: 你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写歌的女人其实很美丽，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这一位是蔡健雅。她的声音带着一点点慵懒的气息，只需要一段简单的吉他来伴奏，就足以让她感动你的耳朵，并且直达内心。当然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制作人。早在她进入唱片市场之前，她的名字就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在我们的耳朵里留下印象，而这首《呼吸》甚至在我没有看清她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就已经被这样的声音所感动。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大家都说这个女孩子不漂亮，可是你看到本人的时候反倒是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她的音乐里有温度，有哲理，也有女人的情怀。她有一个雅号叫做歌坛甄嬛，因为据说但凡跟她合作过的歌手，她的歌坛道路总是会有一段走得不太顺利，而她自己反倒是相反。这首歌里是创作才女的抱怨，据说蔡健雅到户外演出，每一次去当地就会下大雨，去任何的演出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一次失约过，所以呢她就从幽默的角度而不是从埋怨的角度写了这首歌《别找我麻烦》。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女生，她们才华很横溢，灵性也非常的足，她们很特立独行，不流俗。也许她们没有大红大紫过，看起来有一些落寞，但是我们依然会记住她的才华。这就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以创作而闻名的那些创作女歌手。

不同的时期，你会认识到不同的创作音乐人他的态度，就像是戴佩妮，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她能写出一些让人哽咽的歌，也能够写出在歌曲当中的叛逆。还记得她吗？街角的祝福。

0: 在流星花园的片尾曲里，抱着吉他，甚至看不清他的脸。那首歌出自他的一张创作专辑，他一个人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当然也包括这首主打歌《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

0: 乘着印象仪器想听你歌。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啊、
1: 哇，今天真的好热啊，
0: 炎炎夏日。那你最心仪的夏日饮品是什么呢？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夏日这个饮品大赏。
1: 对，今天呢我们要和来大家来聊一聊夏天喝什么啊。我觉得在这样的炎炎夏日中啊，温度这么高，喝一杯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冰凉的饮料，简直是一件太快乐的事情了、
0: 哎、那现在市面上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饮料啊，带气儿的，不带气儿的，有糖的，无糖的，等等等等，多种多样。那你喜欢喝什么呢？也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来互动。
1: 感谢大家一上来就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啊，感谢特媒婆5155李辉5434。嗯，李辉说不快乐今天，哎呀没关系哈，听完我们的节目您就快乐了。今天我们两个人呢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来一个是来说一说我们喜欢的而且真的是自己喝过的觉得很不错的饮料，同时也会给大家排排雷啊。不过、嗯、味道这个东西啊，就是味觉
0: 就因人而异，
1: 对，确实是比较个人化 的、嗯、
0: 的，
1: 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我们不喜欢的、
0: 哎、
1: 也不见得您不喜欢哈。
0: 没错，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嗯、还请到了一位，那就是我们的之前来过节目啊，
1: 大家非常熟悉的浩洋。
0: 欢
1: 迎浩
0: 洋。
2: 大家好，我是浩洋。
1: 嗯，
0: 这个 title 有很多啊，有这个饮料王的称号、啊。
2: 没发一个特点，就是我的这个 title， 就是我的这个名号，
0: 嗯、
2: 要么没有，要有它就是第一。
0: 那就是就
1: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请浩洋来呢？因为我跟浩洋也是在一起共事十年的时间了哈。
0: 啊，好久。
1: 对，从我们都一起在那个大中心的办公室开始，
0: 嗯、
1: 这个人啊。他这个
0: 不喝水、啊、
1: 就没怎么喝过水，也有可能是我孤陋，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没有观察那么仔细哈。
2: 哎，
1: 对，他太爱喝饮料了，
2: 是不是、
1: 啊、哎，而且就是据我看到的啊，浩洋拿到的这个饮料都是那种最大声装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去喝那个某栋那个品牌可能都是小瓶，浩洋一定是拿最大声装的这个、
2: 啊、对呀、啊、
1: 对，所以你是一个很爱喝饮料的人吗？
2: 嗯，我是一个喜欢喝带点味道的液体的人。
1: 你何必呢？
2: 这么一说好像怪怪的啊。
1: 你何必呢？
2: 是，我爱喝饮料，是的，我爱喝饮料啊。对
1: 对，我们先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5434说了，夏天我喜欢的饮品是绿豆汤，煮好了晾凉了，搁冰箱里冷藏，哇，喝起来冰凉爽口，美极了。
0: 哎，这个我觉得绿豆汤是夏日，真的是夏日特饮哈，而且是很日常的一种特饮。
2: 但既然说到这儿，我就给两位主持人要提一个问题了。
0: 嗯，
2: 说到绿豆汤你们都喝过对不对？
0: 对
1: 啊。
2: 但是我们喝到的很多绿豆汤其实你有没有发现煮出来是红色的？
1: 对啊
0: 对啊，
2: 对不对？
0: 嗯，
2: 那绿豆汤为什么煮出来是红色的？
0: 它一放就变成红色的了。
2: 哎，
0: 刚煮出来的时候是绿的。
2: 哎，对，这个问题我接着就问了，那怎么样能让绿豆汤一直保持绿色呢？
1: 是不是刚从吃完辣豆豆回来学到了？
0: 哎，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2: 是不是
0: 啊？
2: 你知道
1: 不是我先有一个问题、
2: 啊、你问、
0: 嗯、
1: 就是它不变成红色或者变成红色影响口感吗？
0: 哎，是多多少少会影响，
2: 会影响
0: 的，一点点的。
2: 对对对、嗯、而且绿豆汤包括吃的那个绿豆沙，它只有是绿色你才觉得它很正宗，变成红色了你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些不太对。
1: 我没有
2: 啊，
1: 我没有。
2: 那我就问娇娇了，我问娇娇，
0: 反正这个一放它就会变成红色。
2: 对
0: 啊，如果是直接把它放到冷藏会不会好一点？好像也是会变成红色的。
2: 是、
0: 啊、
2: 你知道首先绿豆汤为什么会变成红豆汤，就变成红色，是因为啊、嗯、就是你刚说的一放怎么了呢？发生化学反应了。什么化学反应？就是氧气作用下发生
0: 化。
2: 对，为什么会发生氧化呢？因为绿豆当中啊，它含有一些什么呢？多酚类的物质。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在碱性的环境以及氧气的作用等因素下发生化学反应，会变成红色。
1: 哎呦，
2: 哎，
0: 长知识了吧？
1: 真是长知识呢。
0: 对，那其实那刚刚就说到了，怎么才能让它保持这个绿色呢？
2: 对，我就给你要开始讲了，就是说做绿豆汤的时候，应该用纯净水去煮。煮的时候要加上一点什么呢？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要加上一点柠檬汁或者白醋
0: 啊，加上一点酸性的物质。
2: 对，加上一些这个动物质呢，物质是为了什么呢？为和它中和它里面的这个酸碱度，煮出来这个汤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绿了。
0: 嗯，
2: 而且不要冷水下锅，一定要等水煮沸了之后，把泡发的这个绿豆再下锅。
0: 啊，千万不要冷水下锅。
2: 对，嗯，你看看，你看看，
0: 生活常识
1: 可真厉害，
2: 嗯啊。煮的时候也要盖上盖子，就避免发生氧化反应啊，
1: 耗阳一来，
2: 接触很少，啊。
1: 那真是长见识，
2: 那必须的，
1: 长知识，嗯，啊！有不少网友都来了哈，大家今天互动很热烈，嗯，都在说，哎呀，就是为了耗阳而来，哎，这我就有点不高兴了。
0: 哎，怎么？我们两个
1: 怎么了？我跟娇娇怎么了？就这么不值得看吗？啊？
0: 哎，好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呱呱说了。夏天最喜欢喝的饮品就是微凉的养乐多，酸酸甜甜的挺好喝。哎，嗯，养乐多也是这个非常好喝的一种饮料。
2: 哎，嗯，提到养乐多我就想插一句，
1: 你怎么那么想说话呢？
2: 对对对的，啊，因为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养乐多其实不光是养乐多，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所谓的乳酸。

0: 肯定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啊，这个乳酸菌类的饮品了。
1: 哎，其实乳酸菌类的饮品，反正我个人感觉啊，口感都是
0: 差不多
1: 的，而市面上也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0: 对，都有点涩涩的，然后呢，
1: 对对，
0: 喝起来又有点甜甜的，
1: 就是它的那种酸甜口会让人觉得。哎，还挺清新的、
0: 我在杭州那边上学的时候，喝的最多的乳酸菌饮料应该是味全。
1: 嗯，
2: 哦，
0: 味全的那个乳酸菌，
1: 但瓶他们
0: 的
1: 瓶子好像也都是
0: 不是味全有大罐的，
2: 300亿的，
0: 三
2: 百
0: 亿有大罐的，然后小罐的、但是跟养乐多瓶子很像的有一个什么呢？
1: 优益 C， 优益 C 是跟、
3: 喜乐
0: 对，有优益 C 应该
1: 是跟
0: 味全差
1: 不多
0: 大小
1: 的，大瓶子
0: 的。
3: 喜乐，我估计他这个年代的孩子都没有见过，
0: 现在还有啊，
3: 很古早的一个小瓶饮料。
0: 嗯，
1: 我还真没听过这个，
3: 就是跟那个养乐多特别像。
1: 哎，
0: 一说又感到了时代的差距。
3: 小龙人那会儿里边有喜乐，你知道吗？
0: 你看过小龙人吗？
1: 我看过小龙人
0: 啊，那行那行。
1: 对，大家还是
0: 没有那么难过，
1: 对，一个年龄段的啊。
0: 倒也没有啊。对，你看这个呱呱说了，是的，就是喝个口感啊，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讲太多的什么，这个什么营养成分啊，它能对身体多好这种、
1: 哎，
0: 还是统一的。虽然我们今天说饮料，但是还希望大家饮料不要喝太多。
1: 是的。
0: 就是多喝点
1: 水、
0: 啊、
1: 白开
0: 水
1: 还是最、
0: 啊、
1: 最健康的、
0: 是
1: 多喝热水，
0: 是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蒙牛的 UEC 对吧、
1: UEC
0: 对，然后这都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两个不太常见的，一个是可尔必斯，你们喝过吗？
1: 喝过。我觉得可尔必斯的这个口感会更好一点，
3: 它没有那么甜，
1: 是
0: 吗？是的。
1: 而且我记得可尔必斯是不是白色的？
0: 大罐的白色的，一般在这种，它是一个韩国的饮品。
1: 对，
0: 大家去基本上去什么韩餐的店呀，或者去什么进口超市里面，可尔必斯还挺多的、
1: 而且是比较好喝的。
0: 对，它确实在韩国也比较流行。
1: 嗯，
0: 就基本上大家去吃，因为它价格也没有我们贵嘛，比较便宜。
1: 那有一些
0: 大瓶，
1: 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些市面上的自助餐厅也会有这样的饮品。
0: 是的，可尔必斯。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我喝过的，但是不那么常见的是三得利旗下的一个碳酸的乳酸菌。
1: 哦，碳酸乳酸菌，
0: 它加了点那种带气泡的口感，但其实还是乳酸菌饮料。
3: 是的，他们家茶比较多是吧？
0: 对，就三得利。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茶好了。
3: 哎呦，
0: 他们家的这个乳酸菌饮料可能没有那么常见，但是三得利旗下的茶大家肯定都喝过。我至少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喝过。他们家旗下什么乌龙茶，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玄米
1: 茶、
0: 茉莉茶、大麦茶，
1: 对，
0: 都挺多的。
1: 现在在市面上的很多这样的茶饮料是越来越多了，而且都是主打的无糖、啊的这种理念啊，
0: 是的，
1: 其实也是越来越多被人所接受的。那我觉得第一开始啊，其实很多人不太喜欢这种市面上的这种纯茶类的饮料，他会觉得
0: 无糖的没味儿
1: 啊，太没味儿了。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味道也怪怪的、
0: 嗯，
1: 尤其是这样。但是我其实还是挺能接受的。你像我喝的比较多的，像什么呢？就是这个东方树叶，大家比较熟知的、
0: 哦，
1: 我就觉得还蛮好喝的、
0: 啊。
1: 但是有些人就不太能接受这个味道，
3: 太淡了，觉得是吧？
1: 对，太淡了，然后没味儿，就是这样的反应。
0: 嗯，哎、我喝过一个茶饮料叫伊藤园的白茶。
1: 哦，白茶，
0: 对，同样也是无糖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女孩嘛，多多少都会夏天的时候会怕胖嘛。然后它，但是它那个口感呢，有一点白茶自带的清甜，所以它不是那种一看就是糖分带出来的甜。
3: 嗯
0: 还是挺好喝的。哎，浩洋爱喝茶饮料吗？那你爱说有味儿的茶饮料可能。
3: 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茶这个事情啊，我觉得你就是喝饮料，比如我要渴了就喝碳酸饮料，这个东西我就直接买一瓶碳酸饮料。
0: 嗯、
3: 我要喝乳酸菌，我就买乳酸菌自己喝。
1: 哎，其实茶不算饮料哈，
3: 茶也算。
1: 嗯，
3: 就是这茶这种东西，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泡。
1: 啊，
3: 对，因为你刚说那些碳酸饮料也好，或者那些乳酸菌也好，
1: 自己做不了，
3: 对，做不了，而且好多都是国外的。茶这个东西咱有发言权啊，所以基本上哪怕到了夏天啊，我都要热水沏一壶茶，然后哪怕给它放凉了，我再喝
1: 一大壶提在手里。
3: 对，
0: 你看这个周说了，三得利的茶太难喝了，
1: 嗯，
0: 直接自己泡功夫茶。跟好像说的一样啊，但这不是有的时候就没那功夫吗？
3: 嗯、
0: 就是在外面渴了，然后怕胖，然后又想喝杯茶。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
0: 就买一杯这样的饮料。
1: 我爸在家也会泡茶喝、啊
3: 嗯，
1: 然后就我会觉得，尤其是夏天，
0: 嗯、
1: 这个泡出来的茶烫嘴，你没法大口喝，
0: 哦、
1: 哎，这个就不过瘾。
0: 真的是，对，我们还来继续聊一聊哈。那其实茶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完全没有味道的茶饮料呢，其实也有带味道的甜的茶的饮料。
3: 对，很多。
0: 嗯。比如说
1: 我喜欢喝的这个维他的柠檬茶，
0: 就是维他柠檬茶、
1: 啊、对，这个就相当于、
0: 啊、好多人喜欢。
1: 对，而且上学那会儿我跟朋友就是打赌输了就得买一排这个，
0: 嗯，
1: 当做这个这 赌注啊，就是那我除了那个维他柠檬茶之外。

0: 哎，其实它那个口感我觉得会还挺独特的，就在市面上我觉得不是特别多的饮料都有的那种口感，
1: 所以一度被封为 YYDS 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哟挺与时俱进啊，还 YYDS 呢。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浩洋喜欢喝柠檬茶吗？维他柠檬茶。
2: 维他柠檬茶也爱喝，但是曾经有一度我心中的 YYDS 那就是小明同学。
0: 啊，小明同学。
1: 冷泡茶。
0: 啊，
2: 对对对对，
0: 冷泡茶。那我记得小明同学当时还蛮贵的。
1: 为什么？
0: 他那个首先他是包装特别可爱。它是一个小人的那种卡通的，
2: 对对对对，
0: 然后它那个盖子也会有一个特别特殊的，
1: 是一个戴红领巾的一个小男孩吗？那个包装上，
2: 我们倒没有观察这么细、啊，
0: 对，但就是一个还挺好看的包装啊。
1: 哦，小明同学冷泡茶，这个反正我确实是知道哈、
2: 啊，
1: 知道，
0: 就跟维他柠檬茶的这个同类别的有一个叫。就是菊花茶的，你们喝维他菊花茶、
2: 啊、也喝过，也喝过。
0: 哎，其实我觉得那个的口感也蛮好的，
2: 没有那么甜，是吧？
0: 对，而且它不像那个柠檬茶会有，其实柠檬茶会有一点那种
1: 涩
0: 的味道，会有那种刺激感，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那种菊花茶呢会稍微温和一点啊。对，
1: 哦，还有这种
0: 啊，然后维他的还有那个什么豆奶。也蛮
1: 好
0: 喝的，
1: 好喝
0: 好
1: 喝
0: 啊，也蛮
1: 好
0: 喝。
2: 总算遇到你喝过的了，是吧？就是有时候做节目，我听你节目，我就觉得你是不是
0: 没喝过，
2: 不食人家烟火。这个吃的，哎呀，没吃过；那个喝的，没喝过。哎呀，真的是。
1: 哎，你这我就不赞同了。我们做
2: 是黑白的，
1: 我们做一期健康食品，你看我吃的多不多？啊，对不对？我们
0: 养生类的，
1: 对，
0: 我们喝的不太健康。
1: 年龄大了，我要养生，你知道吧？对。然后说，其实我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就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哈，就刚刚。我还给大家推荐一个来自于泰国的味道，那也是一个茶饮料、哦、它叫泰国柠檬果汁，叫果汁，但它其实里面也是含茶类的，它是把这个柠檬茶和这个就茶叶和柠檬的味道放到一起了，就有那种很淡的。哎，大家喝过那个泰国的什么手摇的那个什么奶茶吗？
0: 泰国的手
2: 摇
0: 奶茶、
1: 啊、对对对，
0: 我还真没喝过，但我看过一些，
1: 它有点像那个味道。
0: 对，看过一些网上的短视频啊，泰国印度的某些这个手摇茶就有点、
1: 没有
0: 对，吓人，
1: 没有它还是挺好喝的、就有点像我去泰国本地然后喝到那种夏天的饮品的味道、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它偏酸一点，就是它那个柠檬的味道会更重一点，有点像泰国卖那种青柠的味道。所以我是不太喜欢特别甜的饮料的，就这种我觉得还是在夏天挺解渴的。
0: 对，就是这种又解渴又……
1: 你看，有人说我喝过泰国柠檬果汁，是不是很好喝？
0: 哎，找到了共鸣哈。
1: 是的、确实很好喝、
0: 刚刚聊到了茶，然后呱呱就说了各种茶啊、红黄绿白黑青花都喜欢，想喝什么喝什么。然后给浩洋也友情提示、夏天应该喝热茶，不能放凉了喝、
2: 是是是，
0: 这茶
2: 谨遵教诲。
0: 哎，对对、
1: 看来还真的是得喝热茶透透啊。
0: 就喝凉茶好像容易拉肚子。我记得
1: 是。
0: 然后过夜的茶也不能喝
2: 啊，隔夜茶不能喝。
0: 对，隔夜茶是不能喝的，
2: 但是好像有一些
1: 就是发酵类的茶是不是可以隔夜喝？
0: 这个
1: 不懂，别瞎说了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不要胡说八道了啊！然后再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评论哈。这个宇宙尘埃说了，统一新出了一个酵素汽水，柠檬味道很好喝。什么叫酵素汽水啊？
0: 其实也是那种酸酸的那种，就是有点乳酸菌饮品
1: 的。是气泡类的吗？是苏打水类的吗？
2: 汽水的话应该有气儿吧。
1: 不知道酵素汽水、来给我们说说啊，这是什么的，什么类型的。
0: 对对，
1: 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继续往这个类型的说吧，就是今年还挺火的一种类型、叫苏打水。
0: 苏打水
1: 气泡水，其实叫
0: 气泡水，苏打气泡水。
1: 对，苏打气泡
0: 水
1: 今年特别火
0: 饮品，而且最近的几个牌子也都是新进的，就YYDS 啊、对，
1: 元气森林、
0: 相信大家都喝过，
1: 营销做疯了啊，
0: 真是特别火，
1: 满世界都能看到它的这个宣传。

0: 而且它的一些子品牌也都特别的受欢迎。
1: 是的、
0: 啊、其实元气森林我不知道就浩洋跟丹丹是什么感觉，喝了之后啊、
1: 我觉得不好喝。
0: 我也觉得不好，因为它主打的是无零糖嘛。然后
2: 我还蛮爱的。
1: 你有不喜欢的饮料吗？
3: 也有，
0: 也
3: 可以下半时段聊一聊。
0: 聊一聊浩洋不喜欢的饮料啊，这个饮料王，电台饮料王、啊，
1: 这真的不能喝了，可能、
0: 不多。聊到了这个元气森林的这个饮品，我觉得它现在主打的是无糖，但是它还是有甜味的，其实用的就是代糖、但我觉得代糖的那个味道。我反正是不太喜欢的，就是它甜的不正宗
1: 它就是那个甜一喝就假甜，
0: 但又让你觉得很甜，然后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甜度特别大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主打零糖的还不如直接喝没味儿的。
1: 我是觉得元气森林有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害怕有一些东西铺天盖地的多，就是、就这个品牌今年我觉得真的就是铺天盖地、我就有一点点
0: 害怕、
1: 对，就有点不太喜欢啊、而且喝了之后
2: 好怪，
1: 我也没
2: 看口感，
1: 也没有觉得那么让我觉得
0: 好，火了指定有点问题。
1: 这真的，哎，我给大家来说一个
0: 被迫害妄想症
1: 是吧、如果你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啊，就是疯狂的刷到同一个品牌，不管它是美妆产品还是食物类产品，十之八九有鬼。为什么呢？就是证明它这个是营销期间他给各大博主和 KOL 都在发钱、
0: 但确实这个元气森林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营销做的特别猛啊，在网上你刷到的各种博主都在推荐他们品牌、但是咱们说回产品本身啊，因为口感其实
2: 我觉得蛮好的，
0: 还可以的，
2: 对对对，
0: 既带气儿，然后又还有甜度，然后还是主打零糖，我觉得现在就非常契合现在的很多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就是又要健康又能满足我的口感。
1: 是的啊，七七八九说了，因为血糖随时准备高上去，遵医嘱啊，好多年都不喝饮料了，现在也习惯了，夏天以白开水为主，自制绿豆汤为辅，豆汁儿偶尔为之。哇、豆汁儿、
0: 太健康了，
1: 哎呦、这个真的是，
2: 这也是我的心头好。
1: 你看你这个，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夏天喝一碗冰豆汁儿，那种感觉还挺通透的啊，
2: 我觉得挺爽的。
0: 对，这很通透啊，就跟你喝一个冰可乐的感觉有点像，我觉得。
1: 不太行，确实是无福消受。朋友们，你们继续啊。
0: 暖洋洋说了，这个酸梅汤桂花味儿，喝在嘴里冒凉风，又解渴又耐凉
1: 啊。酸梅汤确实好喝。
0: 对，你闹碗尝一尝，大碗的酸梅汤。哎，我觉得酸梅汤这个东西还真挺好喝的，
1: 这是我儿时的记忆了，
0: 就现在也蛮
1: 是因为这样的
0: 常见的、
1: 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在导播间等那个候场的时候、
2: 喝了一碗，
1: 对、我还在跟两位主持人
0: 讨论了一下，
1: 对对对，讨论一下你们有没有喝过那种小的时候铁皮罐子里面那种酸梅粉冲泡的酸梅汤，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喝过没啊？
3: 没有，
1: 二位都没喝过。
3: 没有，没有。
1: 对，可能是我们家庭条件太好了啊。
0: 从小就不一样啊。
2: 我跟你说，
1: 对，
2: 首先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酸梅汤怎么熬制，
0: 哎，怎么做？
2: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在夏天对于酸梅汤是非常喜欢的。
1: 我自己熬过，
2: 是吗？
0: 成功了吗？
2: 用的什么梅？
1: 乌梅。
2: 哎，用乌梅是对的。用的什么糖？
1: 我忘了。
0: 要冰糖吧？
2: 必须要冰糖。
1: 因为网上有卖那个料包的。
2: 哦，有料包
1: 酸梅汤料包，就是他直接都给你配好了，你直接拿回家拿那个就是煮，就什么花果茶那个煮，那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一煮就能喝，但是味道就没那么甜。
2: 对，酸梅汤这个东西吧，你必须得放冰糖，白糖是不行的啊。而且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自己熬的话，你得就是怎么说呢，你不能说是头茬你熬完了你就喝，不行的啊，得二茬、
0: 就是第一锅这个，
2: 对，
1: 为什么不能喝、
2: 就是头尖不行啊，因为它分头尖分二尖，这个东西其实酸梅汤本来是一个中药方，知道吧？
1: 啊，我知道。
2: 对对对，然后后来变成了我们民间的这种夏日的解暑饮料，酸梅汤的一个制法。
1: 好的好的。
0: 接着来聊这个，接着来跟大家推荐分享啊。有很多朋友就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这个互动特别多。
1: 可能大家都觉得夏天了啊，这个饮料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啊。
0: 是的啊，这个你看，暖阳阳还说了粥。啊，我也不知道是叫的名还是怎么着啊。这个夏天喝那个冰粥，我觉得也是特别 过瘾的一种方式。
1: 太横了吧？
0: 嗯，就是能当主持了。
1: 我就是渴，我也不饿。
0: 对，还能顶饿啊！
1: 哇、哦，这不太行，不太行、嗯。哎，不过其实刚刚说了这个苏打类的水啊，就里面其实有一个是我心中的 YYDS，、嗯、就是我很爱喝的，
0: 比如
1: 就是屈臣氏的苏打水。哎，它已经很多年了，然后它旗下有各种，就是有那种没有味道的纯苏打水啊，嗯、汤力水。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0: 干姜味的、
1: 干姜汽水，我觉得都很好喝。
0: 就有很多种口味，然后最近才新出了一个那个浅绿色的瓶子，叫什么味儿来着？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就是浅绿色的瓶子。
1: 啊，我知道那个味道、
0: 是什么味道来着？具体什么味道忘记了，但是它那个口感还是很清爽的。
1: 是啊，就我觉得这个苏打水里面它还是挺好喝的。
3: 其实有一度苏打水都是可以自制的。
1: 啊，是啊，但太麻烦了。
3: 打气的一个二氧化碳瓶，对对，你把一瓶饮用水放到那往里一打气，滋，然后一喝，口感一模一样。
0: 其实很多的那个我们说的一些饮料机都是那样，你直接放纯净水，然后打出来的就是带气儿的，
1: 嗯，
0: 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嘛。
1: 对。
0: 然后我喝的比较多的还是屈臣氏的那个黑瓶的，就是原味的，
1: 啊啊、对对，
0: 就是加气儿的水
1: 我、那个，
0: 我觉得还蛮好喝。但是有些人就觉得，又难喝又没味儿，还顶的话，
3: 汤力水是我不太喜欢的饮料，所以比如说我要去喝鸡尾酒的话，也不会点 gin tonic
0: 啊，
1: 哎呦，
3: 这个、接受不了，
1: 洋气的嘞，
0: 这是柠檬味嘛，
1: 哎呦，
3: 不行，喝不了，喝不了，嗯，没有味道。
1: 哎，凡人说了，信远斋的玻璃瓶，圆圆的瓶子，桂花的，
0: 哎、这特别好喝、哦。我出去，比如说夏天撸个串必点一杯酸梅汤。
1: 对，吃火锅也是这个特别好喝，
0: 因为很解腻，然后又清凉。嗯、
1: 对，然后你看三五九四就说了，酸梅精是90年代用水冲着喝的饮料，
0: 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哦，
1: 对，可能是因为90年代初小娇还没出生的原因，
0: 啊、确实、嗯、没见过、哎，
1: 是我儿时的记忆啊、哎，可能是我们80后的记忆，然后95后可能就确实不太知道了啊。哎鄙视你都没有喝过，
0: 太年轻了。
1: 对、嗯、啊，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大概的说了一下，就一开始我们可能说了乳酸菌类的，然后苏打水类的，
0: 嗯，
1: 然后也还说了一下茶类的哈，这三种饮料，然后我觉得其实说到夏天喝的这个饮料，更多的可能还是碳酸类的，大家更喜欢一些
0: 快乐水嘛。
1: 对，就尤其是肥宅快乐水，
0: 嗯，
1: 简直是人间精品。而且我也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我尝试过的。这个就是
0: 各式的
3: 另类的饮料，
1: 对，快乐水里面呢就比较另类的口味、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些喝了确实是不太行的。
0: 对，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接着聊啊、嗯、会聊一些比如说怎么避坑的一些饮料哈。
1: 对，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经纪人一步都没有退球。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
9: 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
14: 三
13: 二
14: 一，
15: 我是张帆。我们提到的这部剧，它的名字叫做《无名者之光》。今天有重磅嘉宾，我们欢迎来自短剧《无名者之光》的艺术总监许文广老师。欢迎许文广老师，您好。
16: 你们好。
15: 那坐在许老师身边的，我们要隆重介绍一下来自短剧《无名者之光》的总制片人马晓旭，跟大家打个招呼。
17: 大家好，我叫马晓旭，来聊一下我们的《无名者之光》。
15: 对，
17: 那我先首先特别感谢一下，我在许老师的带领下，我们能有幸邀请到唐国强老师、许文广老师以及侯天来老师、冯雷老师、刘潇旭、蓝蓝以及穆凤斌老师，还有马东岩老师、严世奎老师以及瑞希老师啊、等等一系列的老师。
18: 马晓旭老师
19: 啊，他也出演了。
15: 对对对对对，
19: 他也出演了。
15: 我们看到今天的颜值担当在剧中是出演者。
17: 对，然后我真的很幸运啊，真的很幸运，能请到这些老师
15: 是
17: 那这些老师呢，看完剧本之后愿意和我们一起做这个故事。我非常的荣幸。那我们的团队是比较年轻的，能在现场看到前辈如何对待每一个台词、每一个细节，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所以说，与其说是我把他们请来的，不如说是他们来帮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心怀感激。
15: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力之光。真的是我们老一代的艺术家，包括您刚才提到，其实我觉得马总特别有意思，他把两位年轻演员，今天两位非常优秀的年轻演员的名字其实加在其中的，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的老一代和我们的老中青吧，我们的几代人的努力，使得这个短剧市场它一定会发生变化，它一定会从内容上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刚才提到这个《无名者之光》，其实这个剧里面有群像啊，我们说的这么多的演员的名字，它意味着这么多张面孔，他们都出现在剧中是非常出色的这样的形象。那区别于这个传统的谍战剧，我们知道长剧啊，一般来说它有足够的篇幅，那么大的空间讲好多好多的故事哈。
17: 是，
15: 这短剧是不是在这方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呀？
17: 他是
16: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
17: 好，
16: 因为它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咱们都知道，一个长剧来讲，它有铺垫。
15: 对
16: 啊，它有每集的不同的一个环境啊，人物的发展呢、成长的历程。微短剧不行，它篇幅有限。它为什么微短剧叫微短剧？它就短小精悍呢？但是短小精悍它是精华呀。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戏来讲呢，他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啊，尽量的、尽快的体现出人物。所以说的这个微短剧呢，就是刚才你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对微短剧的这个呈现的关于这样的一个剧情。这样的一个剧情，它这里头所有的人物的关系各方面来讲呢，它因为它是个微短剧的呈现，首先在人物定位上，在导演定位上和演员的这个角色定位上，它都有很大的一个要求，它是要快、准，而且还要猛。它就不像我们长剧。
15: 对，
16: 我们长剧一个特点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咱们 张主持人，就是很多来讲呢，一个镜头，你的一个表情，他就很有可能，他是从你的啊全景，啊站在河边，啊远远的，啊这个微风飘起的杨柳丝，最后啊等等吧，啊吹起他的衣，风衣慢慢转头，转头之后呢，才能出现了一个小。小全景，小全景，最后呢再看，哦，这是谁啊？之后谁呢？他在干什么呢？砰砰砰，再推进几号中近景，这一看是许文广，他在干什么呢？此时他非常惆怅的看着远方，哦，他在思念亲人。但是又推到大近景的时候呢，又有一些了，就是他的戏吧。哎呀，我给他写了那么长时间的信呢、啊，这信呢、啊、远在海峡的对岸呢、啊，他怎么就不给我回呢？时隔多少年了，他是否还活着？他是否还健在？他是否工作身体？他是否身体健康？啊，等等等等，要通过你的表情，这就我说的前前后几分钟过去了。可是几分钟，我们一个微短剧就三分钟，那就所有的一切它就要浓缩。
15: 对，
16: 啊，这样的话呢怎么办？我们就对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我们要怎么说？在原有表演的基础上，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但是后来最后接触到一些新的学派，像布莱希特了这种表演方式。等等，若近若离，建立效果。那就要求你快速的进入角色，快速的准确彰显他的反应。
15: 其实如果说到对于短剧，我们这么多的老戏骨们、老一辈的艺术家们，他们加入。包括对于这次这个新演员跟他们的合作，这之间啊有非常非常多的看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新的年轻的演员，如果我们在长剧当中是会经常看到他们的演出的。对于传统的观众来说，我们在短剧里看这些年轻演员，他们来塑造我们的革命者的形象，塑造这样的一些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包括跟我们的徐文广老师，包括跟唐国强老师他们的这种合作，我觉得这一点啊是一个这个剧的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徐老师，您作为艺术总监，我知道您跟唐国强老师啊，或者是跟冯雷老师啊，跟侯天刚老师啊，他们都很熟了，你们搭戏我们完全是放心，没有问题的。但是跟年轻演员之间，你们的这个磨合过程怎么样？跟他们的对戏您的感受如何？
16: 其实来讲，就是刚才我就是也说到了，正好就是关于我们这一代人对微短剧的一个认识和态度。那么在拍摄当中肯定是老中青啊，这是少不了的一个搭配。那么在这里头来讲，真是遇到了非常不错的青年优秀演员刘晓旭，还有一个叫蓝蓝。因为刘晓旭是剧中的男主人公啊，他所行事也是他的父亲啊，父亲委托我，由我学叔给他怎么说呢，倍加关爱，成长到革命的地下工作者，而且变成了一个出色的战士。所以说呢，这里边我们之间的戏交流的戏特别的多。但是我们也是在向他们学习。因为我们一看微短剧，他们可都是微短剧的这些带有很大流量的，影响很大的。我们是在一些过去的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种长剧啊和电影当中啊，都担起非常有分量的角色。是吧，你说唐老师饰演的领导人。那么其他的呢，侯天来啊，冯雷啊，等等，严世奎啊，等等，都塑造了很多。因为我们是一路走来，我们是生活当中都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跟年轻演员来讲呢，我们这里头有一个，一是向他们学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肩上的责任，穿帮带。因为你要进入到我们这些人的表演当中，首先来讲呢，我们有一个互相的一个补充，首先我们吸取他们身上的优点，同时也把我们对这个人物的他们塑造角色，因为他这个微短剧在人物的铺垫和人物过程的描写当中，因为篇幅限制，他表现的不是很多，这就要求他们非常有精准。同时我们也得向他们学习是什么，也得快速进入角色，而且精准的在现有的时间段里把人物整个完全完整的 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体现出来。
15: 嗯，
16: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之间是要碰撞，是要交流，要对词。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其实这里头来讲，我说起来你可能都不相信，作为微短剧是吧，小旭，微短剧当时我们在剧本一旦敲定了以后，我还召集所有的这些著名演员和青年演员，我们坐在一起围读。这是微短剧是从来想都不敢，因为微短剧的制作成本是很低的。
2: 说那个周期是非常短的吗？
1: 非常短的呀。那么在开机之前，我召集所有人跟导演在一起，导演是个青年导演，因为他也第一次拍。那么他在交流，在我们在探讨这个人物，探讨这个人物在走向和剧本的发展的当中，也是在完善导演的他的创作思维。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在交流的，我们在围读的当中，读剧本谈人物的时候，实际上对这剧本已经有更深的一个提升，同时之间的互相磨合也解决了。所以说作为刘晓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就说，哎呀，你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

0: 实你不单是培训能力，你经过跟我们在一起的合作，你完全今后有能力去胜任长局，
1: 嗯
0: 啊，甚至担当主要的角色，
1: 嗯。
0: 魏小姐、刘小姐在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她也是如饥似渴呀。哎呀，徐老师啊，这句话怎么说呀？哎呀，这句话我就琢磨不透啊。
1: 嗯、
0: 哎呀，另外的跟你们在一起，你们都一下子就进入人物，
1: 对，
0: 是吧？这对我这个，哎呀，我真感觉到拍这个戏我特别的有收获、
1: 嗯。
0: 我最大的收获是跟你们这几位老艺术家在一起，
1: 嗯、
0: 这是我人生当中演艺事业当中是最大的一个提升点。哎呀，我每次回去我都激动无比，所以说徐爷叔，嗯，您别嫌烦啊，没事了，我得多的叨扰，我说不叫叨扰，没事，咱们俩多沟通，
1: 嗯，
0: 所以说他的最后他可爱到什么程度，连一句台词他最后他琢磨不透了，光就跑到我的车上来了，哎呀，一说赶快跟我说说这句词怎么说怎么弄，哎，我就特别，因为他有那么强的那个求知欲，
1: 嗯，
0: 而且那么强的一个要把这个角色塑造好的愿望。那我们干嘛？那么我们所给予他们的，我们在戏与戏之间来讲，我们没有说啊，你是短剧演员啊，我是长剧，没有，我们都是人民演员。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来讲，是我们起到了我们应有的作用。
1: 嗯，
0: 他们也发挥了他们年轻人应有的朝气。
1: 徐老师，这段其实应该不只是说给演员这个行业，说给我们所有的。在职场当中的人，其实您刚才说这个敬业这两个字，真的您提到说不论是长剧还是短剧，
0: 嗯，
1: 真的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到短剧演员的成长，短剧演员在向长剧靠拢，或者说长剧演员在向短剧也在下沉，我们这种双向的奔赴当中可以产生更多的火花，
0: 对，
1: 可以产生更多精品的东西。
0: 嗯，是是，
1: 嗯嗯，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您刚才说啊，这个短剧它篇幅有限，
0: 嗯，
1: 它篇幅有限呢，我们看长剧，我像我这样的老观众啊，我这长剧看太多了，
0: 嗯，
1: 然后总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长剧啊，您刚才说那个起承转合那个铺垫啊，我们就是说跟相声似的三番四抖啊，
0: 嗯，
1: 那个过程如果在这么短的短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它还有发挥吗？它能有这样的铺垫吗？它还能有起承转合吗？这故事能这么去讲吗？
0: 其实这个来讲呢，其实我发现这个微短剧的编剧啊，
1: 嗯，
0: 和微短剧这些非常成型的男男女女的一些著名的优秀的青年男女演员啊，他们身上具备很大的潜质，就是说他们能够快速的在现有的时间要求之内，他能快速的呈现。但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为我们按照传统的学习来讲，是很难达到一个情绪的爆发点。
1: 嗯嗯，
0: 我们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递进，最后砰一转身啊，就一个大的激情。
1: 对，
0: 但是他们那个是啪转身，他们就是，哎，这是我们学习的。
1: 嗯嗯
0: 啊，但是我们也得怎么都也得是紧跟形势啊，
1: 嗯，
0: 与时俱进呐，啊
1: 嗯。
0: 那我们不跟上，我们怎么演呢，啊？我们啊，一到我们这节奏缓慢，一到我们这反应缓慢，跟他们的来讲格格不入，那你就跟不上这个赛道。
1: 嗯，
0: 怎么办？下功夫，浓缩，浓缩，浓缩，浓缩是精华。怎么说？压缩你的表演尺寸，压缩你的这些反应和你的台词节奏，包括你要表达的情感，你的主导方向，我们全部都要给它浓缩起来。浓缩起来，才能在彰显的这比如说，就是因。彰显在这么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能够呈现出这个人物的灵魂。但是他这里头，我再说一个什么呢，嗯？就是他不像这个长剧，我们是一个大屏幕，他是一个这么一个手机屏面的，
1: 对，尤其这是竖屏，
0: 竖屏的这个就是一个人物之间前后的关系和人物近景特写，
1: 嗯，
0: 啊，通过这个快速的揭示你人物的核心内心世界，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是提出个要求，但是一通过我们这些艺术家们非常快的适应这个赛道。
1: 嗯嗯，
0: 啊，我一想过我们啊也都是啊，在新中国的影响下我们也与时俱进了。
1: 真的。
0: 哎，但是呢这些青年演员也通过我们这在挖掘人物展现人物深度上，
1: 嗯，
0: 对他们一个大的提升。
1: 嗯嗯。您刚才说压缩的时候，我问问二位，我真的有好多心里的话想问你们，压缩会丢失东西吗？会丢失掉原来的那种意蕴或者那种味道？

0: 好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1: 这个目前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课题。这个来讲，我就想听听小旭啊，比方说你是作为一个这个。当然你不是专职的演员是吧？
2: 是。
1: 但这次演的也不错。但是你想想，就是作为我们和青年演员，浓缩的话呢，对我们这些演员的要求，你认为应该彰显在什么地方？哎，我替你说了，
2: 对，
0: 哎呀，对演员的要求，这太好的问题了。对对对，
2: 这个其实它是有差异的，但是其实它的逻辑是一致的，它的内核是一致的。那长句呢，它的确是慢慢铺陈的，短句呢是需要立刻让人物立起来，每个角色它都有一个精准的内核啊，就比如是说徐老师这次演的徐耶稣。它的内核是托举，所以它的每一场戏都在完成对他人的托举。
0: 托举，
2: 对，所以呢，我们在整个戏中会抓住这一个内核去表演。那么唐国强老师呢，在里头饰演的是陈父，他的内核呢是抉择，所以他所有的行动都围绕着一个话题，就是早已经做好牺牲的决定。所以当我们所有的人物都围绕着信仰的接力。以这个主题为聚合时，我们的所有的群像戏就完成了。所以以这个为内核，那么把所有的演员的表演聚集起来，那么呢，也快速的在这个微短剧很短的时间中去呈现我们的内核。所以我们会围绕着一个中心来做这个编剧的一个快速的诠释。那唐老师也给我讲过啊，是说。说以前要演40分钟的剧，现在我们要缩短了，要压缩了嘛？是说，怎么来一个比喻呢？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给它写成了小品，就是3分钟，可能，
0: 哎，
2: 哎，
0: 对对对，这个
2: 对，
0: 说得好，
2: 对，就是每一时刻，每一个精彩的节点，我们都要抖一个包袱啊，就给它变成时刻都精彩了。
0: 对对对对对，刚才用小品这一个概念的引入呢，它可以很形象的说明它这种变化。
2: 是。
0: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您刚才说到的核心那个精神的内核，你要确立好，然后可能才能够让每一个从长剧来到短剧的演员，他有这种，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信念感，是一种使命感。
2: 但是真的很佩服，唐老师以及徐老师以及各位优秀的老师啊，其实他们的切换是非常快的。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内核实在是太强大了，他们演了一辈子的戏，
0: 对
2: 就是快一点慢一点，对于他们来说掌握的都非常好。
0: 他们的小宇宙很强大，
2: 对，
0: 能爆发，
2: 对，真的真的很
0: 内容当中出现，对吧？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啊，
1: 第一次
0: 和唐国
1: 说
0: 强老
1: 白了
0: 师是一
1: 就
0: 样
1: 是，
0: 的。
1: 像众多的艺术，
0: 内容当中出现，对吧？
1: 第一次，
0: 第一次啊，
1: 第一次
0: 和唐国
1: 说
0: 强老
1: 白
0: 师
1: 了
0: 是一
1: 就
0: 样
1: 是，像众多的艺术家，说白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献给了微短剧，是
2: 是。
1: 啊。但这里头来讲，就是刚才是接着刚才小旭说到的这个，其实这个内核来讲，是我们的演员的人物核心。其实我们做好了，按照工作，无论是长句、中句、短句，你只要准确的把握住你人物的核心，那么尽管是没有时间篇幅让你更多的去描写它的层次和它的递进的关系，但瞬间你要爆发是准确的。因为我们微短句的特点就是属于是快、准、猛。因为这样的话呢，他首先就不是一直他不可能一转过来以后再看着你啊，最后怎么说？你怎么不吃饭呢？你怎么不听话呢？你怎么的？那不行了，你怎么不听话？他就一个信息就够了。甚至
0: 他把那个
1: 甚
0: 曲
1: 至
0: 线
1: 我们
0: 其实
1: 微短剧
0: 隐
1: 它
0: 藏起
1: 还
0: 来
1: 有个独特的表现形式，比方说唐老师他有一场戏在下那个象棋，夸特务已经围进来了，围进来4个枪并着他对着他头的时候啊。对方的特务头子说："你只要赶快说出来，你全家平安；不说出来，后果你知道。"此时唐国强说："什么也不说，将军。"这一句话来讲，他就揭示了微短剧的一个创作特性，不用说结果了，你还要什么过程啊？那最后就是面临他走向死亡了。他用自己的身躯，他来换取了，就是说同志其他同志的存。

0: 在，而且他就坚守了党的机密，我就什么也不告诉你们。
1: 他用棋盘上的将军这么
0: 一个将军，他就可以说明问题了，画龙点睛的，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甚至我们很多就是说，在微短剧的这个，为什么说对微短剧这个赛道，一要求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责任要担当；第二呢，或者在呈现当中，我们也是有要求，
1: 嗯，
0: 那必须是经过千锤百炼。因为我的一个眼神就能决定了我这个一切的意图，我不用再去说了。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篇幅，三分钟，你想，
1: 对
0: 您再夸一顿了，就像我刚才啰嗦，哎呀，这个对着麦克一个事儿，我能说十几分钟。
1: 对，
0: 好的，导演说，哎呀，老师啊，我的妈呀，您这变成300集了吧，
1: 我们全剧都结束好长时间了。
0: 啊，对呀，所以说就是要掌握人物的核心以后，准确。精准的啊，快速呈现，
1: 对，
0: 这是我对我们的要求。
1: 对，我们再次谢谢总制片人马晓旭，谢谢许文光老师作为艺术总监以及在剧中的主演，向我们推荐这部《无名者之光》。我是张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002年初，郑秀文夺得了2001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最受欢迎女歌星奖项。同年的三月，推出了国语大碟《舍得》，这张专辑在宝岛台湾的销量突破了16万张，拿下了三周的冠军。又在同年的十月，推出了新歌加精选卡拉 OK 大碟《爱是炫耀》，这张专辑收录了跟成龙合唱的歌曲《爱了就算》，以及跟梅艳芳合唱的歌曲《单身女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觉，好像生命中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拼命寻找，生怕速度慢了，我们就会错过些什么。看到别人有，我们就眼馋，也想快点得到，所以我们浮躁，我们急于求成，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只是一味的在寻找，甚至在模仿着别人生活的轨迹呀。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麻烦接着一个麻烦，每个阶段都会有对应的麻烦。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只是个打工的就让你的麻烦少一些，也不会因为你当上了老板就让你的麻烦少一点。不同之处可能是，打工的想从月薪8000变成月薪30000，而老板想从民营公司变成上市企业，其实都很难。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刘若英的外号奶茶是她担任助理的时候由陈兄取的，因为刘若英的英文名叫做 Rene， 读起来的发音结尾类似奶，陈兄觉得叫着很别扭，就改叫她奶茶，以至于后来大家都习惯叫她奶茶了。

旅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冬不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有一次范玮琪翻唱偶像中岛美嘉的歌，但进了录音室之后却突然觉得压力倍增，怎么唱都觉得不对劲。结雪制作人陈伟不断告诉他已经唱得很好了，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一直唱。后来陈伟干脆把麦克风关了，范玮琪还翻脸质问陈伟为什么不让他表现得更好。

往里多转转，也许就干涸了。哭与不哭，只是一个情绪点爆发的问题。不知道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眼泪刷的流下来呢？

仰望45度，只是为了那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不想让眼泪落下来。无所谓的执着，让爱亵渎着寂寞。或许我们终会离开，只是因为爱得太深了，陷得太深，也伤得太深。恋爱时候，我们彼此忘记了时间；分手之后，时间让我们忘记了彼此。人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我们总是在那一段里真的爱着对方，脸上还写着无所谓，其实呢，依旧很在意。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有时候站在街头，看着路人行色匆匆、甜蜜依偎的情侣，稚气未脱的学生，衣衫褴褛的乞丐，恍惚中可能不小心看见了那个人又向我们自己走来。有时候啊，我们真的只是受了一点伤，但是内伤，那个人永远看不见，但自己真的很疼。

温岚拥有很强的歌曲驾驭能力，无论是深情动人的慢歌，或者是野性动感的快歌，温岚都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快歌是温岚的招牌，扎实的唱功加上不俗的舞蹈功力，让温岚是动静皆宜。

梁静茹一贯是以小女生的曲来示人的，温暖的时候会唱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遗憾的档口有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感慨，甜蜜的小小做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这样的告白，任性的表现是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的果敢，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吉早新闻，我是主播严宇坤。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农历的6月18，星期五。节目开始。

首先进入末期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近期，丹纳科镇杜拉尔鄂温克民族乡、库鲁奇乡分别开展扫黄打非专项工作，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氛围。各乡镇重点对辖区校园、草原书屋、复印店等文化经营场所及公共文化场所进行检查，严查盗版出版物、非法刊物、低俗不良文化传播等问题，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讲解扫黄打非相关法律法规，科普非法出版物辨别方法。下一步，各乡镇将持续压实扫黄打非工作责任，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开展常态化排查，不断凝聚工作合力，切实把扫黄打非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持续巩固辖区健康有序的文化环境。近日，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司法所联合乡综合执法队、派出所、村两委、十六子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辖区各村屯，开展全民禁毒、健康你我主题禁毒普法宣传活动，将禁毒法治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宣传过程中，司法所工作人员立足司法行政普法职能，走村入户，面对面开展精准普法宣讲，同时工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通俗易懂地向群众普及毒品危害及相关法律知识，让群众深刻认清中毒违法、中毒必铲、中毒必究的法律红线，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主动远离涉毒违法行为。下一步，巴彦鄂温克民族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基层禁毒普法宣传工作，创新宣传方式，拓宽宣传覆盖面，不断提升辖区群众识毒、辨毒、防毒、拒毒的法治意识和能力，积极营造全民禁毒、人人参与的浓厚法治氛围，为建设平安、法治、健康乡村筑牢坚实根基。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近日，财政部公布2026年6月份全国彩票销售情况。6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759.78亿元，同比增长39.5%。其中，体育彩票机构销售592.21亿元，同比增长62.9%。这主要是今年足球世界杯体育赛事拉动竞猜型彩票销量上升。今年六月份，全国竞猜型彩票销售476.75亿元，同比增长96%。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发布，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29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羽毛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30余名羽坛健儿齐聚鹿城，将在6天的赛程中向19枚金牌发起冲击。29日，西安盟对外发布4条精品避暑线路和30处文旅休闲新业态，
依托阿尔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整合全盟63家 A 级景区，围绕夏季避暑核心 IP 岭上22摄氏度兴安避暑季，全方位扩容升级，全域夏季文旅产品供给。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装修要注意，选购人造板制品，这些坑别踩。今年6月1日起，新版强制性国标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正式实施。选购板材及其制品，了解基础知识是第一步。人造板不等于人造板制品。人造板是以木材或非木材植物纤维材料为主要原料，加工成各种材料单元，大家俗称的胶合板、爆花板、细木工板等都属于人造板。不过在家居空间里，消费者往往很少直接使用人造板，而是使用人造板制品。例如，消费者在进行全屋定制时，使用的饰面人造板就是一种人造板制品。此外，木质墙板、木质地板、木质门、木质线条等以人造板材料加工而成的产品均属于人造板制品。人造板制品的甲醛来自哪里？胶粘剂是关键。目前市面上主流的环保胶水有两类，一类为三聚氰胺改性尿醛胶，另一类则为异氰酸酯胶，其完全不含甲醛，且胶合强度极高，防水性能优越，但成本较高。新国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有产品必须遵守。根据新国标，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必须达到 E1 级，人造板制品甲醛释放限量必须达到 E0 级。由此可见，新国标中人造板制品甲醛释放限量要求比欧盟和国际标准更严格。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七月收尾，盛夏将近尾声，把这个月的疲惫清零，把未完成的期许收好，新的清晨是全新的起点，保持热忱与底气，踏实走好脚下每一步，过往皆为铺垫，来日皆有可期，迎着朝阳奋力前行，所有努力终会开花结果。早安。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是的，
0: 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也非常的热闹啊，大家都非常这个积极踊跃的跟我们留言啊，看起来一说到这个喝的吃的大家都非常来劲啊。
1: 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说到别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来劲，对不对？
0: 对，
1: 继续来和大家聊喝的吧。
0: 今天呢其实不光我们俩啊，节目当中还请到了浩洋。欢迎浩洋。
2: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饮料王啊，不喝水。
1: 不过刚刚呱呱说了，夏明特别爱喝饮料，小甜水。好，那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先从这个碳酸类的开始聊起好不好？因为我觉得大家说起饮料夏天碳酸类的，
0: 首先想到就是碳酸类哈，
1: 这才是 YYDS 好吧，说了那么多 YYDS。 可乐，你不管百事可乐、可口可乐，很久以前还有个古早的叫非常可乐。
0: 其实可乐还有很多种。反正就是那一大类吧。
1: 对，
0: 啊、
1: 太好喝了。
0: 哈哈。
1: 你们两个这个哼哼哈哈是什么意思？哼哈二将吗？
0: 其实
2: 可乐跟雪碧要算的话，我肯定占雪碧。
0: 我也是。
2: 你看看。
1: 为什么呀？
0: 就真的，就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吧，就可能这是我个人感觉啊。我老觉得喝可乐，就。你们喝过就是它没怎么气儿，就是气儿跑了之后的可乐吗？
2: 喝过，
1: 难喝死了。
0: 对，难喝啊！然后我就觉得有股酱油味儿。
1: 我有一个
2: 酱油味儿，
1: 我有一个朋友、
0: 就是，
1: 他就是每次要把这个可乐的气儿给弄没了，他拿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啊，把那气儿全放光了。
0: 那是喝啥呢？
1: 我不懂，我不太懂。
0: 就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这可乐啊。是蛮好喝的啊，就你偶尔喝一次还行，但我真的不是说像很多我身边也有朋友是就是每天啊都得来一罐，尤其夏天的时候每天都得喝，或者就是一不喝了就觉得生活不快乐了啊，我真的没有那种感觉。
1: 倒也没有啊，
2: 可乐对我来说真的不是首选。
0: 对对，我也
2: 是，
0: 就是如果真的就刚刚康哥说的，如果在雪碧跟可乐之间选的话，我一定是选雪碧的。因为我觉得雪碧更清爽，感觉
2: 碳酸饮料的几个比较知名的品牌和或者几个知名的口味里面，我可乐一定是排最后的。你说夸不夸张？
0: 就我也是，我也没有特别喜欢，
2: 对不对？你看看，
0: 就是这些年啊，然后跟很多朋友出去，就大家就点吃的喝的时候，发现好多地方只有可乐啊，那我就勉强的选可乐
1: 了。好吧，
2: 勉为其难一下，
0: 对，
1: 奇奇怪怪的人，特没不说了。你先说。
0: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人对于可乐来讲，就是肥宅快乐水嘛，还是 YYDS 的啊。
1: 是的，特没不说了，碳酸饮料怪味道的，我喜欢沙士汽水。早几年好像百事出过辣椒味的还是什么味道的忘了，是红色的
0: 辣椒味的。
1: 哇，对对对，天，您口味真重。还
0: 听着我就
1: 对，我推荐的可真的没这么怪啊，我是想推荐的是百事可乐新出的一个青柠味的。它是那个柠檬口味的，和这个可乐碰有点像雪碧。
0: 你看看。
2: 你就不用拉它，它自己就过来了啊。
1: 对，但因为雪碧不就是有点柠檬的口感吗？所以它就加上多少有点像，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再给大家排个雷啊，就是可乐出了个樱桃味的，我千万别
0: 喝，那个真的
1: 难喝的要死。
0: 它的包装还蛮好看的，但是那个味道。我是觉得很奇怪，比正常的可乐还要奇怪。
2: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在国外去吃樱桃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口感就是樱桃的口感。
1: 呦喂，
0: 喜欢喂是不是喜欢喝那个口味的？
2: 那倒没有，因为毕竟在国外吃过樱桃嘛。
0: 不一样，不一样。
2: 就是其实你看，就是我们平时无论是吃的我们中国的樱桃，还是国外的车厘子，其实啊都是偏酸甜口的。
1: 没有，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特别甜。
2: 对，酸甜口的有，然后
1: 又大又甜。
2: 就即便是又大又甜，它也是那种纯，它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甜。但是如果你去国外吃，其实就说句良心话啊，就是中国的樱桃，即便是引进的车厘子，要比国外的樱桃好吃多了。因为真的，如果你到国外去吃樱桃，你会发现它就是跟那个可乐味道一样的那种甜，一点所谓的那种酸的感觉都没有，你会觉得索然无味，真的不好吃，确实不好吃。我没
0: 有
2: 说它好
0: 吃，酸甜的感觉。
2: 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樱桃可乐的口味，真的是跟国外的那个樱桃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奇怪的中国人的口味和外国人口味的一个差距，就是咱们中国人说一个甜品好吃，第一条评价是什么？没有那么甜，
2: 哦，
1: 对吧？但是 在国外人来看，
0: 料一定要足，然后要
1: 他们的意思就是你甜品不甜，
0: 你吃它
1: 吃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不管英国、美国还是俄罗斯，就是那个甜品或者那个甜水啊，那是真的甜啊，
0: 纯度都非常高啊，
1: 这真是很下料啊。嗯，你看，我们来继续聊。哎，还真有人同意刚刚这个特梅普说的这个沙士汽水，我没喝过呀，
0: 我也真没
2: 喝
0: 过，
1: 好
0: 喝
1: 吗？什么
0: 口感呢？给大家形容一下，
2: 就是那种不是很甜，有一点怪怪的味道，
1: 你这个没形容
0: 一样。
2: 这个口感怎么给你形容？嗯，这不太好形容。
1: 嗯，这好奇怪。然后呱呱说了，主播喝过白花蛇草水吗？
0: 哎呀，这是崂山白花蛇草水，这很多人就是那种就是去测评的一种怪味饮料啊。
2: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测评一下。
0: 我喝过这个蛇草水，我是觉得味道真挺怪，很怪，然后。哎，确实这个味道该怎么形容呢？
1: 哎，那
0: 哎找不好形容词。
1: 这样哈，因为我们那个还有一个这个探店的账号啊，在快手上叫北广生活时间。
0: 哎，没错，
1: 我们下周就出这么一期，好不好？
0: 哎，
1: 就出
0: 一
1: 个，对，就出一个怪味的这个饮料。
2: 哎，
1: 嗯，我们来试一期。
0: 对，我们还可以来一个这个冰激凌比赛，吃冰激凌啊。
1: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再来试一试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我们能喝的有多怪啊。嗯，好，
0: 继续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就刚刚说到了这个呱呱说到了。这个刚刚说的白花蛇草水啊，
1: 嗯，
0: 同样的，刚刚说可乐，崂山可乐，你们喝过吗？
2: 喝过，喝过，
1: 我
2: 喝
1: 过，
2: 喝过，真喝过。
0: 同时，我还觉得这个牌子的味道，可能我觉得啊，就是真的很一般，
1: 怪
0: 啊。然后，但是我很多山东的朋友，包括青岛的朋友，包括崂山的朋友，觉得很好喝啊。我觉得比百事、比可口可乐都好喝，啊。
1: 对，就是因为口味特别个人化，
0: 啊。对，就这个口味这种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
1: 是，
0: 但我是觉得。崂山可乐的口感会更甜一点，
1: 嗯
2: 嗯，
0: 然后我就不是特别喜欢了。
1: 哎，节目刚开始我说了一个可乐，啊，就是我不知道娇娇应该不知道了啊，就非常可乐，浩洋知道吗？
2: 知道知道知道，
1: 已经没有了，现在市面上。
2: 当时好像还是成龙打的广告。
1: 对，嗯，小的时候有叫非常可乐，
0: 可能就是有很有年代的事情了，
1: 嗯，对对
0: 啊。我就，
1: 嗯，是的，嗯，对，哎，特梅普说了，沙士汽水跟清凉油兑水的味道比较接近，哇。我该说什么？
0: 这个形容
1: 我们安排上，好吧？我们的测评把它安排上。我们测评已经有两个了，一个是这个什么，不什么什么蛇草水，还有一个沙士汽水。啊，大家可以再给我们推荐几个啊，我们也可以一块测评了。
0: 是的，
1: 嗯。然后呢，说到这个碳酸类的，在我心中还有一个就是小的时候喝，然后中间消失了一段，现在又出现的一个品牌，
0: 健力宝。
1: 健力宝，
2: 啊，
1: 太好喝了。
0: 这个我还真，这我觉得这是我童年嘛。
1: 嗯
0: 啊，这个小时候
1: 我们终于有重叠的童年了。
0: 对对对，
1: 太不容易了。
0: 小时候喝一个健力宝就觉得 YYDS，嗯，啊，这个尤其是小的时候小男孩嘛，就是跑的一身汗，
1: 嗯，
0: 哎，这个又是土又是汗的，然后来上一个这个健力宝，那会儿还是那种带罐的，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是白色的吧，银白色，
1: 对，白上面有橘红色的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写着健力宝三个字，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做的广告也都是，这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1: 对，就是你没发现夏天的这种碳酸饮料的广告，
0: 啊，
1: 一定都是那种大汗淋漓，然后一盆水浇下来，
0: 对对对，
1: 哇，浑身通透的清凉的那种感觉，
0: 非常好喝，而且是橙味的。
1: 就是所以又说回小时候了，
0: 嗯，
1: 其实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也喝各种各样饮料，嗯，虽然没有现在这么种类繁多，但我就记得以前啊，我们小的时候一到夏天，那个小卖部的门口都会拿那种塑料筐，
0: 哎，
1: 玻璃瓶，然后对，里面有格子那种塑料筐，
0: 就你喝完还要回收的，
1: 对，
0: 嗯，
1: 那个瓶盖还得像就是拿那个起撬一下，然后玻璃瓶。完了两毛钱一瓶还是几毛钱一瓶，
0: 对对对对，
1: 喝完了再放回筐里，
0: 没错，
1: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牌子，有什么橘子味的、荔枝味的、绿色的、白色的、
2: 嗯、
1: 黄色的，那个真的是我非常非常
0: 童年记忆，
1: 对，难忘的童年记忆，
0: 街边喝一颗，哦，感觉特别爽，
1: 是的，嗯，浩洋是西安人哈，
2: 是，
1: 那应该就是
0: 冰峰
2: 、嗯，对，
1: 是吧，嗯，
0: 对，
1: 哎，你看看，说起饮料，就大家又串起了自己的童年记忆哈，
0: 哎，
1: 嗯，那说完了健力宝、北冰洋，其实我还有一个挺喜欢的，叫七喜。
0: 七喜
2: 不就跟百事一样吗？
0: 七喜不是百事旗下的吗？嗯，
1: 对，但是也是一个品牌呗，
0: 啊，
1: 就是
0: 我觉得七喜的饮料就是七喜跟雪碧是有点像的，
2: 嗯
0: 啊，我觉得我那会儿反正喝七喜比较多啊，就我觉得七喜蛮好喝的。
2: 哎，在南方特别是广东那一带有一种饮料叫咸宁七，你们喝过吗？
0: 叫什么？
1: 喝过
2: 咸宁
0: 七，
1: 我接受不太了咸味的饮料，
2: 就是
0: 喝过，
2: 它是加上七喜的底，然后放上一颗腌制过的咸柠檬，因为盐遇到那个汽水它会有那种发泡，然后那个味道会有一些变化，我特别喜欢喝，你完了后就可以试一下，
0: 所以它是最后是咸味儿，
2: 对，带点咸味儿的这种柠檬汽水。

0: 对，但那咸味不会特别明显，对对。
1: 这就跟现在就是市面上流行那种雪糕是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什么海盐味的雪糕一样，我就不太能接受，又甜又咸的口感。嗯，要不下期我们做雪糕吗？
2: 哎，你的容错率好低啊！
0: 什么都能干啊？
1: 不是我是吧？就是对啊，我就是不能接受怪味道嘛。嗯，就所以测评我来做好了，好吧？嗯，对，反正说了美年达，嗯，美年达我喜欢喝。
0: 哎，美年达，其实我觉得美年达。同样都是碳酸汽水，美年达的口味会更丰富
1: 一些，而且它现在出了好多奇奇怪怪的口味，
0: 什么西瓜味的，然后反正就感觉五颜六色
1: 的，
0: 五颜六色的，
1: 嗯嗯，确实不是很喜欢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希望品牌方听到给我打钱，我就不这么说了。然后再来看啊，
2: 一看就没充值啊。
1: 那对，哎，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什么广告啊，就我们真的就是从自己
0: 跟大家来推荐，
1: 自己来这个感受来出发，好喝或者不好喝。当然啊，跟你口感不一样，你也别说我，我就是不客观，因为我真的就是完全自己的一个感受。
0: 口感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口味因人而异啊，
1: 嗯、
0: 各有所好。
1: 是、嗯，然后其实我刚刚在我们的这个评论里面一直在看，有一部分的朋友在提一个名字叫格瓦斯
2: 啊，
0: 酒类，其实也不算酒类吧，口感很像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聊一聊，像就是夏天的酒类的饮品啊，
1: 嗯、
0: 也是必备吧。
1: 是的、
0: 啊、
1: 嗯, 嗯，来我们来看一看啊，哎，说这个之前我来跟大家说我们评论区一个贼有意思的我刚看的、
2: 嗯、
1: 有一位叫凡人的朋友说了，我的自行车是美年达的，然后第二位朋友说了美利达是自行车吧。嗯，好，我们继续啊，这是个小插曲，
0: 嗯，
1: 来跟大家说一说这种低酒精的或者完全没有酒精但是口感或者名字跟酒有点关系的。
0: 哎，
1: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特别爱喝的菠萝啤，
0: 就果啤嘛、
2: 哦、
1: 果
2: 啤、
0: 啊、果啤，我觉得这个我小的时候我喝我一直以为它有酒精，那、
2: 嗯、
0: 其实是
1: 没
0: 有没
1: 有的，我妈
0: 小
1: 时候也这么
2: 骗我。所以小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0: 就小的时候
2: 在你以为它有酒精的时候、
0: 嗯、倒没有。我小的时候就我嗯，家长会跟你说这果啤也是啤酒你不能喝。
1: 对,、
0: 啊、
1: 对，我妈妈也是这么跟我
2: 说
1: 的。
2: 哎呀我头晕。酒不醉人人自醉。
0: 小朋友们应该没有这种烦恼吧。啊，
1: 哎，我妈妈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说果啤你不能喝、嗯、有酒精的。
0: 对对对，我也
1: 经常被这么骗。但我也怀疑我妈可能也是不知道。
0: 对，其实是没有的。
1: 哎，他真的有可能是觉得这是啤酒。
0: 哎，其实是没有的。
1: 对、
0: 嗯，就是、长大了之后喝发现，哎，还挺好喝。
1: 是的，
0: 啊、其实就是带气儿的这种饮品。
1: 嗯
0: 啊，
1: 所以类似的还有叫奶啤，你们喝过吗？
2: 喝过，喝过，很爱喝，很爱喝。
1: 新疆的呀，哪儿都出这个奶啤。
0: 但是我其实。也是个人了、
2: 啊、
0: 个人觉得不太能接受这个味道，就是它有一种那种酸酸的味道。
2: 要么我是饮料王呢、
0: 什么都喝。
1: 你容错率这么高啊。
0: 就是一个容错率这么低的人跟一个啊还可以的人跟一个容错率那么高的人啊，
1: 对，
0: 集齐了
1: 啊、嗯、对啊。嗯，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这个有网友啊，我在查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喝青岛的奶啤。他说一定要就是把它放到冷藏室里面喝。
0: 就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定要冰一下，凉凉的才会好喝。
1: 对，他会觉得那个口感酥酥麻麻的，就我觉得奶啤喝起来都有一点这种
2: 酥酥麻麻，
0: 都没有酥酥麻麻吧？
1: 我有，因为我跟你说，碳酸类的饮料你冻完了之后喝起来就是会觉得舌头在跳舞。
2: 妈呀，好吧，好形象，你确定没有摸电吗？冰箱没有漏电吗？
1: 那应该头发在跳舞，好吧？
0: 摸了个电门，然后喝的时候
1: 真的，然后它喝起来有点像那个牛奶化了，变成冰。
2: 我说
0: 牛奶
2: 这个形容吧，想象力
0: 牛奶化了，它不是牛奶
2: 局限性，
1: 就是化成冰茶，然后也没有完全成水，但是也不是完全冻冰的那种，带着一点沙沙的口感。
0: 我是觉得
1: 试一下好吗？
0: 我是觉得你这个形容啊是。冻了三四个，在那个冷冻箱里冻了三四个小时拿出来的那个口感，
1: 啊对啊，就是那是大家碳酸饮料不要冻啊，碳酸饮料不要冻，
0: 对对对，很危险的，
1: 对是是是。
0: 其实奶啤这个感觉，我是觉得啊，就这种所有的菠萝啤啊、奶啤啊、果啤啊，它都是用的啤酒的那种酿造方式啊，所以说就是发酵的那种方式，所以说大家喝起来会有那种。略微酸酸涩涩的感觉。
1: 是的，那再来我要推荐的一个呢，就是它确实是酒，但它度数非常低，就是大家去我们西北旅游啊，尤其是去西安旅游的时候可以尝一下，叫桂花稠酒。
2: 哎，稠酒，稠酒很好喝。
1: 浩洋来说一下吧，你是个爱喝酒的人吗？
2: 我是一个完全不胜酒力的人啊，就是所有低度的酒都能在我这儿都是一座大山，翻不过去了，
0: 喝完就倒。
2: 但是稠酒比较适合冬天喝。
1: 为什么？
2: 因为它喝完了之后，因为
0: 会热热的吗？
2: 里面就热量很高。那个稠酒其实从表面上看跟奶制品很像，因为它是乳白色的，
1: 对啊，就是，很好喝。
2: 但是喝到嘴里呢，稠稠的又带点酒，所以叫稠酒。
0: 哦，名字是这么来的，
2: 这个解释非常的到位，
1: 就是无用的解释，就跟刚才说沙士这个汽水一样，听完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2: 就其实近几年稠酒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去喝一些所谓的米酒，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从一些我们古代的一些酿造方式传承下来
1: 啊。米酒也很好喝，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种特别低度数然后特别好喝的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没觉得
1: 对对对
0: 上头，然后没觉得有劲儿，但是你喝着喝着哎，就晕了
1: 啊！对啊，稠酒米酒
0: 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稠酒米酒确实差不多啊，说酿造方式也差不多，口感也差不多啊，但是呢，他现在做的就是像饮料一样了，就是比较好喝，有各种口味，什么桂花的呀，这个玫瑰的呀，然后什么什么的味道，
0: 对，
1: 就是很像饮料了。但是大家真的要注意啊，一个是开车的时候不要
0: 喝
1: 啊，再一个就是有重要什么工作的时候别喝，就是还是聚餐的时候可以少饮一些，因为喝多了也能醉啊，朋友们。
0: 其实也有那种卖的，商超有卖那种酒糟的，
1: 有啊，
0: 醪糟那种，我觉得其实也冰一下也蛮好喝的，
2: 开车也不能喝，
0: 在夏天也是比较好喝。
1: 看得出来你还是个挺想动手的人嘛，
0: 除了这个之外呢，相信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就是 Real。
1: 啊 ，real， 就广告做的蛮凶的，
0: 对，但是其实口。

0: 口感也蛮好的，
1: 我不爱喝，
0: 但是它确实是
2: 你的容错率好低呀、啊。
1: 我觉得好喝，它真的好喝，好吗，朋友们？
0: 真的吗？哪来的自信？
1: 没有战斗说了，北冰洋汽水、大白熊童年最爱。我们这边原来还有无色的南上乐汽水，你哪人啊？我没听过呢。
0: 南上乐，
1: 对
0: 啊，这个我也没听过。
1: 嗯，好，来，我们再看摩羯说了，奶啤好喝，特别是冰过的，同意我的看法啊、
0: 嗯嗯。
1: 你看看，你看看，什么意思？敷衍我，哎，那就是在不多的时间前下，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两种吧，因为我觉得还比较多见的，一个就是牛奶类的饮料，
3: 嗯，
1: 就是也挺好喝的，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旺仔牛奶，啊，娃哈哈 AD 钙奶，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 QQ 星，虽然笑，你不要笑，虽然小朋友爱喝
0: 乳品了，
1: 对，对，就是牛奶类的吧，也其实也它是复合乳，它不是真正的牛奶，
0: 是的，
1: 你知道我喝那个。就是类似于 AD 钙奶是怎么喝的吗？
0: 啊啊、怎么喝？
1: 我是买一板把它们都扎上。
0: 就是小的时候没喝到过的，现在愿望实现了，是吧？
1: 然后我
3: 报复性喝奶，
0: 对，
1: 我一排喝，
0: 啊、喝一排，啊、
1: 对，
0: 一喝
1: 像演奏一样。QQ 星也要这么喝啊。再一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心中觉得特别好喝的甜牛奶，叫李子园。
3: 没听过
0: 啊、我喝过那个，
3: 是吗？
0: 太甜了，
1: 特别好喝。
0: 它那个瓶是那种纯白色
1: 的
0: 塑料瓶，然后有不同的口味儿。我是觉得那个有点像奶精兑的，有点太甜了。哦，我觉得，但是很多女生会很
1: 好，质疑我心中的神。
0: 但是很多女生都爱喝，因为甜嘛，啊、
1: 嗯，是
0: 甜会让人感到快乐。
1: 是的，挺好喝的。然后还有德芙，大家吃过这个品牌的巧克力吧？他们家有巧克力牛奶，
0: 一定也是那种甜甜的口感。
1: 对，然后还有什么味全的，哦，我还挺喜欢味全的。他们有一个紫米红豆牛奶，就因为我本人对红豆口味的东西都很感冒，就都很喜欢，所以他们家这个紫米红豆牛奶我也觉得特别好喝。
0: 哎，
1: 嗯，然后你们两个喜欢这种奶制品的吗？
0: 嗯。
3: 奶茶吗？
0: 一般吧，我觉得太腻嘴了，尤其在夏天这种需要一些清爽的来
3: 还可以，
0: 对，解一下，
3: 是是是，
0: 啊、对，但是、平时比较爱喝纯牛奶
1: 啊，好好好好好
0: 啊。除了这种牛奶类的制品之外呢，在市面上还有很多这种功能性的饮料
1: 啊，这就可能男生喝的会更多一些了吧。
0: 尤其是一些经常运动的男生
3: 啊
0: 可能会喝一些，对对对，品牌有很多，其实它就是在这个饮品当中加入了一些物质，能让你。那个去
1: 会有什么咖啡因啊、牛磺酸、氨基酸啊，但是跟大家也提个醒啊，能量类的饮料尽量不要喝太多。
0: 嗯，
3: 对，
1: 就是它因为是有一定功能性的，它可能有分高渗透、低渗透和中渗透的。
0: 没错。
1: 对，然后比如说你运动之后可能会大量需要，但你不要把它觉得好喝，
0: 不要当日常的饮料。
1: 是的，是的。
3: 对，
0: 但是运动完了之后喝一个，我觉得还是蛮解爽的那种感觉的。
1: 对，来来，你们两个喝这种运动类的饮料多吗？
0: 我还挺多的，
3: 我也还行。
0: 啊，你浩洋哥一般喝什么呢？
3: 就是牛，
0: 啊，
3: 或者是那个宝矿力，
0: 水动力哈，叫宝矿力
1: 水特
0: 啊，水特，对对，水特，
3: 或者什么战马，
1: 脉动
0: 能量饮料，
3: 对，
1: 脉动算吗？
3: 脉动也算，
0: 脉动也算啊，尖叫。
1: 这个尖叫我不行，我必须得说一句，
0: 你要吐槽了。
1: 你们喝过红色的尖叫吗？
0: 喝过呀，
1: 太难喝。
0: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尖叫的这个。分三种，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红
3: 色
0: 的，一个是绿色的，我其中觉得绿色的是相对好喝一点的，再其次是蓝色，最后是红色。这个红色的味道确实有点奇怪，
1: 是吧？
0: 这一点我是认同你的，这个容错率，它这个确实这个容错率，这个饮料的容错率有点
1: 真的难喝，
0: 低啊，
1: 真的难喝。希望厂家听见。
0: 但是你知道，你们喝过尖叫吗？
1: 没有。
0: 哎，尖叫出了一款
1: 没有好感
0: 零。零糖的饮料
3: 哦，
0: 哎，也是一个是浅绿色的瓶子，还蛮好喝的，推荐给大家。
1: 好吧，
0: 对，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再插一句啊，小时候为什么喜欢尖叫？因为它这个瓶儿不一样，
1: 它是那种拧起来的样子，
0: 然后它能喷水，你知道吗？
3: 哇，
0: 这对于小朋友来讲，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哇，有一瓶尖叫这个。特别酷，
1: 哎，你这个人中二的人生不倒，你知道吗？做什么话题都
0: 对，他可以啊，对，所以说很好喝，
1: 真的都能回到这个状态。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的网友一直在跟我们说啊，这个饮料那个饮料，还有什么王老吉、加多宝，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一直在说果汁类的饮料。那最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果汁类的吧，其实果汁类的自制也挺好的，对吧？像现在市面上比较对，像比较常见的有什么山楂口味的呀，山楂口味的也有那种带碳酸的和不带碳酸的。然后或者什么鲜榨的橙汁啊，然后还有，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很好喝的，就是那个杨梅汁， 这个季节，对，这个季节。

0: 大家去某宝上去搜一下杨梅汁，
1: 哦，
0: 非常好喝，而且尤其是冻一下拿出来带一点冰茶的口感，无敌。嗯，
2: 你说的冻都是冷冻，
0: 冷冻，然后把它再化一下啊，就不要真的是冻成那个样子喝，带点冰茶。然后还有个新疆的胡萝卜汁
2: 啊，
0: 也很好喝。
1: 胡萝卜汁，
0: 对，
1: 哎，
0: 对。再有大家去超市也能看见，就有一个很简单的袋子，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椰汁。
1: 啊，椰汁也是蛮好喝，
0: 那个也挺好喝的。
1: 对
0: 啊，那今天说了很多这种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果汁，既然请到浩洋了，在不多的时间内，让浩洋和小娇给我们推荐两个自制的，好不好？
1: 对，在夏天如何在家自制礼品啊？浩洋先说吧。
2: 本来想说这个什么，就是想说那个酸梅汤的，但其实我刚刚想到，因为我说在西北其实有一款饮料也是自制的，跟豆汁儿我觉得特别像，因为就是能接受的人特别接受，接受不了人就接受不了。这个东西叫做姜水，但你怎么都不提呢？
0: 姜水，我的爱。我们
2: 对啊，
0: 甘肃人民的最爱，
2: 就是姜水。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拿这个菜作为原料来做的，就先在沸水里把这个菜煮过之后，然后呢拌以少量的面粉，然后再加温水，然后酵母发酵啊。其中比如说有油菜姜水啊，比如说有芹菜姜水，而其实到这个菜到最后姜水里面的这个菜经过发酵之后，它叫酸菜。但是这个酸菜跟东北的那个酸菜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儿。对对对，就这样的一个饮料在夏天特别的解暑而且解渴。
0: 欢迎大家去我们的甘肃去尝一尝姜水面啊，然后姜水鱼鱼儿
1: 啊，
0: 都是非常好吃的。
1: 这个姜水，
2: 对对对，
1: 我以为是
0: 生姜的姜，
1: 对，我一直在想是生姜的姜，姜水怎么喝呢？
0: 姜水很好喝，但是就不爱的人就真的是受不了，爱的人超爱。好，来小娇来说一个，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家就能做的吧，就叫芋圆牛奶冰沙。这个很好做，
0: 听起来就很好喝。
1: 哎，对，这个特别好做，就是你去商超买一袋那种真空包装的牛奶。延续。
3: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雷克萨斯570可不可以改新款吗？
3: 什么意思？改新款？
4: 啊，前脸或和后面的这个尾门可以改吗？
3: 你要去找配件，如果说能够直接不用去动其他的东西，不用打孔，直接可以来原装套上去的话，您看有没有类似的配件？你要去找一下，我不确定接口是否合适。
4: 配件是有，他们现在很多人都改了，我就不知道他们改的这个手续是怎么备的案。
3: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非得要改的话，您这是改动外观了，属于如果说您要改动外观的话，您必须要去重新您报备你的外观的改动啊，你要去改你的行驶证啊，只要车管所都可以改啊，你重新验车是都可以的。
4: 有很多地区它是可以改的，可以改行驶证的。
3: 行驶证当然如果说你要去变更，是不是改啊，叫做变更手续。
4: 对对
3: 啊，是可以做变更的呀，因为你外观有改动嘛，这是必须要符合规定的，要去做变更的呀。
4: 啊，就包括那个雷克萨斯的那个前脸呢，就是就老款改新款嘛。
3: 你就换个中网嘛，说白了就是，对吧？
4: 对对对，一个中网啊，机盖呀，
3: 这个是
4: 呢，
3: 可以去进行变更的，只要是合规合法的配件都是可以的。
4: 哦，我也不知道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嘛。
3: 这是可以的，因为你是同款车型，只是说新旧年型车换款之后的一些改变，你可以去做的，这个没问题，可以申请的。
4: 哦，可以是吧？
3: 对。
4: 好的，谢谢。
3: 好，行，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但是补充一句话，改装有风险，请大家一定要谨慎。你改个小外观，换个颜色是可以的，但是三大件动力方面就不要去做任何的变更了。好，问候线上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2021年9月份的1.5自吸的那个卡罗拉先锋版，72500公里。
3: 您慢一点，慢一点，21年的车是吧？不是双擎的版本。
5: 1.5L 自吸的那个先锋版。
3: 行，1.5的先锋。
5: 啊。
3: 完了以后公里数跑了多少？
5: 72500公里。
3: 7万多公里，21年的车很正常啊。先锋应该是还有一个 Plus， 您是先锋还是 Plus？
5: 就是先锋啊，就是那个
3: 11万多
5: 带天窗的那个。
3: 11万多，指导价没有上12万对吧？
5: 对对对，
3: 行，因为12万以上的那就是先锋 Plus 版本了。颜色呢是白色还是其他颜色？
5: 白色
3: 。当时还加了2000块呀。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卡罗拉呢虽然说曾经是全球卖的最好的车，保值率方面呢也是相当相当的。

0: 厉害，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因为卡罗拉现在最低的价格都已经优惠之后来到了8万区间了，甚至有些地区呢7万多你也能够买的车，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二一款的车型它不可能高过现在新车的入门级的售价，所以收车价方面呢，哎，这款车啊收车价只能够来到3万了。
1: 这3万块钱了？
0: 是的。现在因为新车，你想想，新车都已经优惠到，甚至有些地区到8万以下了呀。
1: 新车都是3万块钱。
0: 8万以下，我说的是哪有新车3万块啊？
1: 8万以下。
0: 对。
1: 那我问一下，还有一个就是1.2T 的那个，大概值多少钱呢？
0: 1.2T 的卡罗拉。
1: 1.2T 的。
0: 也是卡罗拉是吗？
1: 1月份的。
0: 哪一年的？
1: 大概是48000公里。
0: 哪一年的？
1: 2021年1月。
0: 也是21年是吧？
1: 啊，1月份的。
0: 好，1.2T 的比1.5自吸的稍微会高一点点。
1: 啊。
0: 但是高不到哪里去，就高个小几千。
1: 但是只4万多公里啊，46000公里。
0: 公里数。
1: 46000。啊。
0: 我刚刚说了，我考虑到你的公里数了，但是高不到哪里去，高个4000左右吧。
1: 哦。那就是3.4万是吧？
0: 是的，我说的是收车价，不是卖价。这款车呢，其实还挺好卖的。标价方面，它能上个4万多，接近5万，但是收车价肯定是中间有一定的空缺和差距的。
1: 哦，收3万多，但是卖要卖4万多。
0: 对对对，人家你要考虑到要保证利润，然后呢还要把你的车进行过户啊、整备啊，这是要成本的。
1: 哦，
0: 没办法，新车主要是新车现在优惠太大了。
1: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前面有台车，我们那个右西柱的话，就是被刮蹭过，有焊接，会不会影响这个价格呢？
0: 肯定会影响啊！你切割了吗？
1: 没有切割，就是大概就是半个拳头大的那个焊接点有。
0: 焊点有，因为我不清楚您的车况，所给您的评估价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的，所以这个我不考虑啊，具体要看车。
1: 右西柱就是右后轮那边有一点点，
0: 嗯，肯定会影响，但至于到底影响多大要看实车。
1: 哦，行，那我知道了。
0: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买一台这个二手车，大概是4万到5万的那个日系的车，您推荐就是省油的有哪些车可以建议再买？
0: 这个不好去建议，二手车它不像新车，您要先是这样，您搞反了，不能以新车买卖的思维逻辑去面对二手车市场，你应该先找到那款车你比较喜欢，觉得看得上，咱们再来评估它值不值，好吧？
1: 哦，
0: 因为二手车本来就是一车一况一报价。
1: 哦，
0: 行，多去市场转一转吧。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卡罗拉和那个雷凌的话，哪个车好一些呢？就是
0: 他们都是同一平台的姊妹车型啊，只是说一个是来自于广汽丰田，一个是来自于一汽丰田。
1: 啊，
0: 没有谁与好与坏啊，都是同平台的车型啊。
1: 就是它的那个，一个是空间舒适和省油，这两个方面哪一个？
0: 我都说了，都是一样的车，同平台的，你这样子去对比的话，意义不大。
1: 就是空间大小也差不多是吧？
0: 是的，本来人家就是同平台生产的呀，双胞胎呀。
1: 哦，行，那我知道了。
0: 行，先聊到这里，
1: 谢谢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大家不要对保值率抱有任何幻想，现在的保值率的降幅呢，以前可能是按年来算的，现在真的是按月来算的。不过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二手车呢，收购的时候有一种车商他给的价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仅限于新能源车，传统的油车他们可能不 care 不感兴趣。为什么？人家是走外贸的啊，走外贸什么意思呢？走出口，二手车出口没错，然后你出口到海外去的话，那价格对于他们来说，哎，我可以给你高一点，因为在海外市场又卖的价格跟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